多岁，胡子都发白了。你说说，嘿，怎么着？你还是我家公子故人，是老朋友，这可能？我家公子才5岁，哎，我们何止是老朋友呢？啊，我们有师生之谊。哦，你这么一说，我可就明白了。感情你是我们家请去的西洗老师，你是我家公子的师傅，我家公子是你的弟子。不对，不对，我是你家公子的弟子，你家公子是我的师尊。嘿，你是吃饱了撑的，是怎么着？胡说八道！哎，怎么如此讲话呢？你就跟你家公子说一声，自然他会明白的。啊，这怪事都出在这儿了。既然这样的话，那你就跟着我走吧。小孩牵着羊在前边走，关喜呢在后边紧紧的跟随。来到一个大户人家的门前，小孩牵着羊呢，领着关喜还往里边走。来到第二进院子这儿了，小孩让关喜停住了脚步。你等会儿啊，我进去给你圆一声去，我看是不是真的。关喜就站在这儿了，小孩牵着青羊，关喜呀、啊、就站在这儿，往这院子里边这么一看，要说这个院子可太大了，而且人不少。您想想啊，老人都120多岁了，虽然说以前没儿子，有不少的女儿啊，大家全都围着这位5岁的公子，又是哄他吃饭呐、啊，又是哄他喝水。这公子正闹着脾气呢。小孩牵着青羊一进来了，这公子看见青羊了，呵，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小孩赶快过来，公子跟您说一声，外边呢说来了您这么一个学生，名叫关喜求见。啊，这全家人全愣了，怎么着？呵呵，5岁的孩子怎么还有学生啊？没想到这5岁的公子啊，一听这句话，把脸这么一绷。让他进来吧，嘿、哎，小牧童这么一听，感觉是真的呀、啊，赶快冲着门外边这么一招手。关喜进来之后，来到5岁的公子面前，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是那头便拜，弟子关喜拜见祖师。啊，这一家人这么一听，怎么着？还有祖师？转过头来再一看，这位5岁的公子，哎呦！把大家给吓坏了，怎么？足现莲花呀，身裹彩云，呼着一下现出了10丈金身，光明如日，是芬芳四射。就这一刹那，这院子变样了，到处都是香的。不仅如此，是一片金光。就听见这个金人呐，告诉他们。我乃老君也，太尉世宅，真意是身，因50年前曾许降生，特来此了此夙因。今夙缘已了，父母姐妹并一应家人，均得随我升天，是万劫不坏。啊，感情这位是老君呐、啊。全家人呐、啊，扑扑噜噜跪倒在地，是不住的磕头。观音喜，弟子在，赶快把两位老人家搀扶起来。是弟子遵命。观音喜过来，把这一对老人给搀起来了，让他们坐在一旁。观音喜，弟子在，前次你要随我云游。我因你修身未固，夙缘未了，且初受惊觉，未修成功。若匆匆随行，不但血肉之躯经受不得，又恐分你身心，误你学业。如今看你练起宝形，仪造真妙，面有神光，心结子落。表精明与玄图，即玉札与柴房，气参太真，解形合真。哼哼，足见你修道之勤，用心怎么呢？是文史先生，为无上真人，居24天之上，同8万真仙。

0: 大家伙又庆贺了一番，
1: 来到了八景宫内。自打有了这个弟子以后，老君可轻省多了，就如同生了左膀右臂一般，凡是有关神仙的事情都由这位文史先生去办理了。这不是这一天吗？老君跟这位文史先生啊，就在这个宫里边，这正下着棋呢。文史先生眼瞅着老君呢，拿起棋子来要往下落，怎么猛然间眉头这么一皱，不走了？这什么缘故啊？哎呦，祖师啊！老君微微一笑，你这两天看见我那个坐骑青牛了吗？啊，老君这么一问，文史先生想了想，可不是吗？好几天没有看见了。
0: 哎，这个孽畜啊，他下凡去好几天了。你要知道，咱们这儿几天就是凡间的几年呐。他下去以后，他是吃兽害人。
1: 是，弟子遵命。文史先生出来一找，这个木牛的童子一看呢，还是个熟人。
0: 谁呀？
1: 就是牵着青羊的那个小孩，感情是他，他管那个青牛呢。哎呀，你赶快去吧，祖师那发怒了啊！你看这个青牛下凡了，你赶快去。这个小孩呢，跟着文史先生来到了老君的面前，往这儿这么一跪，老君呢训斥他一番：“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哎？”就这么点小事你都办不了，以后还了得吗？这么粗心大意。明天跟文史先生把这个青牛给我收回来，家里云你们先回来啊，以后要多加小心，如果再这么疏忽的话，我将严惩不贷。文史先生还一再给求情。这样这个木牛的童子呢，第二天就跟着文史先生，文史先生驾着红云，他驾着白云，就一块啊奔这个华山而来。到了华山上空这么一看，哎呦，文史先生心说呀，李玄李玄，你可真够玄的，你怎么这么傻呀？就那么滚开的铁锅你愣往里边跳，这还了得？嗨，看到这儿不可迟慢呐。文史先生这么一掐诀念咒，就从北海那儿移来这么一块大冰锅。就在这个李玄呢要跳在这个锅里边，哎，就在他前面一点吧，把这冰块给投下去了。所以李玄跳到锅里边，觉得这个水呢不烫啊，也不凉呢，洗个澡正合适，舒舒服服，他这洗开澡了。文史先生立刻降服了青牛，就让那个木牛的童子把这个青牛牵着上了白云，转回了八景宫走了。文史先生这才摁住了云头，来到这铁锅的旁边，呼唤李玄：“师弟，你赶快换衣裳吧，啊，跟着我去面见师尊。”李玄一看这位，这才是真仙呐，跟那个妖怪不一样啊，赶快的从锅里爬出不来。那头便拜，文史先生赶快用手相来：“哎，你可不要拜我，你是我的师弟呀、啊！赶快穿好了衣裳，跟我去到昆仑山八景宫去面见祖师。”啊！李玄一听，能有这么好的事情？哦，我要成为老君的弟子，太高兴了。于是赶快穿好了衣服以后，哎呦，那个先生，咱们怎么走啊？您看，我也不知昆仑山离这儿有多远呢。如果要是凡人的话，从这儿要到昆仑山得走这么50年60年啊，那得什么时候才能到啊？不必着急，你随我来吧。文史先生领着他冲空中这么一招手，这红云就过来了。文史先生带着他脚踏红云呢、啊、腾空而起。您想，这李玄从来也没有驾过云，这个时候，哎呦，这局特别的紧张。文史先生乐了：“你看，刚才你往那个滚开的锅里边跳都不害怕，这么会儿你怎么倒害起怕来了啊？我是从来没有驾过云，你看一看吧。”哎呦，这李玄就觉着呼呼了个风啊，从旁边过，再低头这么一看，地下

0: 上的景致哗哗直往后退。嘿，
1: 看着看着，文治先生告诉他，别看了，一会儿你头晕眼花的，见着祖师你怎么参拜呀、啊、
0: 哦，
1: 赶快的，这李玄把眼睛就闭上了。也就是啊，走了有这么一顿饭的功夫，听见文史先生喊了这么一句止，这云他不走了。李玄睁眼这么一看，嘿，来到这么一个高山的山顶上边，哈哈哈哈，这儿就是昆仑山的上峰，前边那片宫殿那就是祖师的洞府啊。你看你看，那两个童子不是来迎接我们来了吗？感情啊，是个鹤童跟鹿童在这儿等着呢。一看这文史先生带着李玄过来了，赶快就喊大师兄，大师兄您可回来了，祖师让我们在这儿迎接你们呢。哦，你们赶快给我通禀一声，李玄进来吧。于是文史先生来到门前，师弟赶快的跟我进来吧，水来让他自己看一看吧。说着话，这个童子啊端过这么一碗清水的递给李玄，李玄低头这么一看，什么呀，哎呦，这里边出现了不少的幻影，这才知道感情自己啊是天上天宫里边的思乡仙丽，就因为玉帝过生日的时候跟那个思花的仙女说了几句玩笑话，触犯天条了，被打入人间，要轮回十世，如果不迷本性的话，召回天宫是另有深长。也看见了自己前一世曾经是这么一个100多岁的老道，就因为救一位女子，那个女子感情不是别人，就是那个司花的仙女，把人家的尸体也给弄折了。哎，后来自己又投胎，这也就是第十世了，投到了李琦之家，是公子李玄。太白金星又怎么样把自己带到了华山，从头至尾都看明白了。哎呀，李玄呐、啊、这才恍然大悟，这才把这杯清水又还给了童子。这个时候呢，老君看着他微微一笑，你自己是怎么回事你都看明白了啊，弟子这才恍然大悟，如梦方醒，我全都明白了。嗯，你看看啊，你的仙根如深厚，你又悟道及早，又有金星引路，这才来到我的门下，可以说来得太快，来得太早了。既然来到此处，近前来，你听我教训。八仙得道第33讲，李玄看完了这一碗净水里边的幻影以后，赶快把这碗净水还给了。来来来，我就教给你一些修道的方法。老君就告诉李玄，修道之人要多游山水以涤心胸，要多立功行以建善果。你吧，把这个导引之功跟这个吐纳之功教完之后，老君告诉他说，从现就让童子取出来这3卷道经还有这一柄宝剑，都交给了李玄。另外还教了教他这柄宝剑到底如何的使法，全都教完了，又让童子到后洞取出来道袍、道冠、丝绦、鞋袜，来吧，你赶快的穿戴起来。李玄呐，戴道冠、穿道袍、系丝绦，登上了鞋袜，往这儿这么一站。老君看了看，转过头来又瞧了瞧旁边的文史，你看怎么样啊，俨然的就像这么一名散仙了啊。你去吧啊，还是让你的文史师兄把你送回洞府，记住3年之内

要把这些功夫用完，三年之后你再来见我。说完这话呀，老君又是把眼一闭，文使知道啊，这就应当磕头退出来了。所以带着李玄磕完头了，李玄就带着这个道经宝剑跟着文使先生就出了祖师殿。等离开了八景宫了，两个人呢仍然是驾云就来到了华山的紫霞洞。等到了紫霞洞了，这么一看，哎呀，这儿是十分的荒凉啊，洞里边有不少的尘土，洞外边是杂草丛生。哎，怎么到了这种地步了呢？真是。这文使啊皱了皱眉，又看了看旁边的李玄，哎呀，师弟呀，你看，至于说怎么样的修道，如何的修炼，怎么样能成为大道，祖师呢交给你了，而且这些东西都在这个三卷道经里边呢，就凭你这个聪明劲儿，三年呢你肯定能够成其大道啊，这个就不用师兄我多说了。既然把你送到这儿了，师兄我怎么也得表示表示吧，啊，我送给你点小玩意儿吧。说着话呀，只见文使从怀里边掏出这么一面小镜子来，不大，也就是比这个烧饼啊略微大这么一点儿。把这个东西就挂在这个洞门口这儿，有什么作用呢？我告诉你，有那个道行不深的小妖小怪，他们就不敢进来了。另外，你夜里边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它可以照得如同薄昼一般。哦，这么神奇呢！来来来，我给你挂上啊，我给你挂好了。另外，我再教给你这么一个呀，这个吃喝怎么办呢？你现在还没有完全脱离烟火呢，就在这儿，你一个人，动恶，你怎么能够抵挡呢？那师兄怎么办？怎么办？嘿嘿，我呀，送给你两个仆人，在这儿给你找你这几天。嘿嘿，动恶，那你受得了吗？正是因为这个金丸的药力，但是有一样，这药力有限。药力只要是一用完的话，你立刻感觉着也冷，你也觉着饿呀，那可怎么办呢？我不是说了吗，我送给你两个仆人，咱们把这个有仙缘的妖怪收下两名，让他们听从你的指使，你看怎么样啊？李玄这么一听，怎么哦，马上这就要收妖啊。只见文使先生掐诀念咒，立刻来了不少的土地。哎呦，上仙上仙，您有什么法旨？您有什么法旨啊？这个文史先生对这些土地特别的和气。哎呀，列位列位，把你们给请来了，没有别的，我想问问你们，这个山前山后山左山右的，到底都有什么样的妖魔呀？这么一问，您看这些土地吧，一个个把脑袋一低呀，哎，这哭丧着脸。上仙，您可别提了，自打这个老君呐、祖师走了以后，您知道这是一片荒凉，有了很多的妖魔呀。要说这个妖魔里边最厉害的，无外乎就是那个兔子精跟那个雉鸡精这两个家伙呀。那兔子精经常的变换成男子模样，他去勾引人家良家妇女，去取人家的千红。那雉鸡精呢，自然的会变成啊漂亮女子的模样，去迷惑那些良家的男子，他踩人家的鸳鸯，然后再把人家给吃了。哎，您说他们这么一搅闹，这还得了吗？哦，全都退去了。李玄一直在旁边看着呢，心想，我这师兄怎么这么大本事啊，这么一掐诀念咒，立刻这土地爷全都来了。师兄，您这是，哎，这算什么呀？我跟你说，那个道经里边全都有，不出俩月你也就全都会了。那么但是现在

0: 为了应急吧。这样，我把这个口诀也交给你，只能够用急之用。师弟，你可一定要记住啊，别看我们这么一念咒能够把这个神呐、仙呐给拘来，但是可不是说我们的身份比人家高，因为凡是在道之人呢，都要替天行道，各有职责。人家来，这是人家的职责所致，知道吗？千万千万的，不可傲视，一定要对人家也恭恭敬敬的。另外，还告诉你，我们必须得呀，心中没有杂念。如果说心中有杂念，即便是把人家给拘来了，人家可以不听咱们的使唤，甚至于有那道行深的还要跟咱们抗衡一番，到那个时节咱们可就是有过了，也会遭到天谴的。是是是，师兄之言我一定牢记肺腑。这就好了，既然这样，师弟带着宝剑跟着我，咱们去收妖去。
1: 啊，师兄，刚才您可没问徒弟说这二妖在什么地方呢，咱们上哪儿去找去？
0: 嗨，这还不好办吗？咱们不是有慧眼吗？你想当初我救你的时候，不是在空中这么一看就瞧见你在铁锅里边洗澡呢吗？嗨，师兄您别提这件事情了，别把我取笑了。来来来，跟我出动。两个人呢就来到了山洞外边。这文史先生往东边这么一看，师弟你看，就在东边那儿有这个青气，有这个黑气，那就是妖气，妖精就在那儿呢。是吗？李玄呐使劲的看了看，他呀就知道那儿跟别地不一样，至于说什么妖气，现在他那儿看得出来呀。走吧，带好宝剑，随着两个人驾着云，立刻就往东边这个妖气方向过来了。来到这儿的上空，摁住了云头，到了下边仔细观看，这儿啊感情是这么一个大山沟，还有这么一座大山洞，洞前面呢有不少的小妖在这儿啊折跟头打把式，正在嘻嘻笑笑的一块在这儿玩耍呢。猛然间这些小妖们发现他们了，可把他们吓坏了，有的是目瞪口呆呀，有的摸过头来噔噔噔噔噔噔赶得快的就往那个山洞里边跑。文石告诉李玄，师弟你看吧，用不了一会儿的功夫，那两个妖精马上就会出来了，也就是他的语音刚落呀，眼瞅着从那个这个臭啊，恶臭恶臭的直往人鼻子里钻，这李玄扑通一声栽倒在地，昏过去了。文史先生看到这儿，不由得气往上撞，大喊了一声：“孽畜，休得猖狂！”把这二妖给吓得呀，揉揉揉揉赶得快，就往西边跑下去了。文史先生驾着云在后边追，一边追一边掐诀念咒，紧接着这雷电二神驾着云立刻过来了。哎呀，上仙有何法旨？上仙有何法旨？文史先生用手一指着二妖，看前边跑的两个妖怪躺在那儿昏迷不醒。文史先生是大喊了一声：“师弟醒来！”紧跟着扑这一口仙气。李玄坐起来了，微睁二目这么一看，师兄带着二妖过来了，这两个妖怪赶快跪在地下给李玄磕头。文史告诉李玄，你看现在把他们已经收服了，从今以后他们就听从你的指使，师弟你就给他们起个名字吧。李玄想了想，还是师兄您给起吧。哦，好，我看那个兔子们一天到晚的盘树上山下坡，怎么着给他起个名字，就叫做颠颠吧。哎，是，我叫颠颠，我叫颠颠。一指的智极精，他呢能够翱翔半空，能够飞到海上。哎，这么着就给他起个名字叫做飞飞吧。是，我叫飞飞，我叫飞。

点点飞飞，来，我告诉你们，这是我的师弟，啊，也是个仙人，是祖师的弟子，要在紫霞洞那儿修炼三年，你们好好的伺候他，只要他大道得成，告诉你们，你们也会有很大的好处的。这二妖怎么一听，感觉有这么好的事情呢？遇见真仙多难呢？我们可以修成正果，跪在地下就磕头啊！行了，跟着我们回宋吧。文氏先生又领着他们驾云，又回到了紫霞洞。来到紫霞洞了，文氏先生又嘱咐了李玄一番，要好好的在这修炼。是师兄，您放心吧，我绝不会虚度光阴。好，又告诉颠颠和菲菲，你们在这儿要小心翼翼的伺候着。如果说一旦要有二心的话，我在昆仑山这儿，我立刻知道用掌心雷要儿的性命。这不敢，不敢。说完话呀，只见文史先生他们一跺脚，唰，一道金光腾空而去，把这二妖给吓得呀，跪在地下是不住的磕头啊。送走了文史先生了，您瞧这俩妖精吧，这可忙啊，怎么？得打扫洞府啊，外边的这个杂草全都给去掉了，又移来不少的鲜花。这个洞府里边呢，什么叫主洞啊、侧洞啊、后洞啊，都打扫得干干净净。白天他们下山找粮食啊、取水啊，回来煮饭呢，就这么小心翼翼伺候着。那么李玄打这儿以后呢，他呀就能够在这儿安心的读这个道经，就按照祖师教导的方法，在这儿是不断的修炼。这么样一来啊，李玄这心里边可踏实多了。嘿嘿，毕竟有这么

0: 冷淡还埋汰。
1: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2: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0: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2: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0: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2: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3: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

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32平米，32两厅2卫，新装修，马上下房本，包更名，包一年物业费，全款55.8。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议，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6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7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八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挂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柳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出售信息：凤凰城37电梯高层6楼，90平米，南北通透，拎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7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amazing。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4。

销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实验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供求信息呢，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梦梦，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我说一句。

现实。

0: 零下40度的林海雪原，他们用热血融化坚冰，弹尽粮绝的生死绝境，他们用信念铸就长城。杨靖宇的钢铁意志撼天地，赵尚志的九死不悔赵山河，周保中的运筹帷幄平风烟，李兆麟的露营壮歌立同道。这是东北抗联在党的光辉旗帜下用生命镌刻的英雄史诗，用忠诚铸就的精神丰碑。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好好学习特别策划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节目《永不忘却的胜利之林海雪原铸丰碑，抗联精神立今朝》，东北抗联四大将领的英雄壮歌。主持人燕佳、方明专访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孙泰志老师，带你走进四段震撼人心的传奇故事，解码不屈不挠的抗联精神。
1: 1938年3月上旬，杨靖宇将军派出抗联战士对日本人修筑的通吉铁路老岭隧道工地进行侦查。在了解敌情后，杨靖宇决定先派出便衣手枪队与工人一起进入工地。当大部队进攻时，手枪队从内部发起攻击，里应外合打击敌人，捣毁日本人的工地设施。杨靖宇说，要采取一切办法，能烧的烧，能炸的炸，一句话，要进行彻底的破坏，延缓敌人的攻击，达到我们的目的。行动。
2: 受了不少苦，我们现在需要你们的配合，愿意报仇的和我们走。

0: 袭击老岭隧道工程战斗，使敌人遭受经济损失约10万日元，即将竣工的老岭隧道工程被迫停工2个月。这一辉煌战绩使饱受殖民苦难的广大民众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同时也引起了日本侵略者的极大恐慌。他们恐惧地称，这次老岭事件是东边道肃政史上最巨大的一章。听众朋友们，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历史的硝烟虽已散去，但英雄的故事永远不会被遗忘。杨靖宇将军孤身奋战在零下40度的雪原，以树皮棉絮充饥，用钢铁意志与敌人抗争到最后一刻。他的那句“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至今振聋发聩。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孙泰志老师，带我们走进杨靖宇将军波澜壮阔的一生，探寻英雄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孙老师您好。
1: 方宁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孙老师，我们知道杨靖宇将军最初是在河南从事革命活动的，那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他从河南奔赴东北，投身抗日战场的呢？这个选择背后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1: 杨靖宇啊，他20岁出头的时候就在家乡河南确山从事革命活动，曾经领导过4-5万农民，成功举行了确山暴动。1928年的冬天，为了加紧培养革命的骨干，当时的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开办军政干部训练班，要求各地党组织选派优秀的干部前来学习。1929年初，当时只有24岁的杨靖宇作为河南省委委派的唯一一名学员来到了大上海。中央开办的这个培训班呢，是由周恩来亲自负责的。在培训期间，周恩来、李立三等中央领导亲自为学员们授课。要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年长杨靖宇7岁的周恩来也做过他的老师。在上海的培训结束后，杨靖宇就来到了东北。这中间的具体情况呢，有几种说法。
0: 嗯，
1: 其中一种是说培训呢即将结束的时候，周恩来代表中央和学员们谈每个人下一步的工作安排，在征求了杨靖宇的个人意见后，决定派他到苏联去进一步深造，主要是学军事。对此呢，杨靖宇表示服从组织安排，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要想前往红色的苏联，那不是一件易事啊。
0: 嗯，
1: 第一步就得先到东北，然后呢得通过中共满洲省委利用秘密关系搞到签证才能成行。
0: 那他到了东北之后发生了什么让他留在了东北，没有前往苏联呢？
1: 杨靖宇到东北后，在等待办理签证期间，他是处于一种无所事事的状态。忙惯了的杨靖宇他可受不了，于是呢他就主动要求省委分配自己一些临时性的工作。就这样，杨靖宇在时任满洲省委书记刘少奇的指派下，深入到抚顺地区，投身到领导广大矿工、开展工人运动的斗争中。同年8月，由于叛徒的出卖，杨靖宇在抚顺被日本警察给逮捕了，并长期在日本人的监狱中啊备受酷刑的摧残。但是他始终坚贞不屈，经受住了一次次严峻的考验。918事变爆发后，中共满洲省委利用时局动荡的有利时机，向中央请拨了一笔经费，是花钱疏通监狱当局的所谓关系，把杨靖宇等一批共产党员从监狱中全部给营救出来。当时这2年多的监狱生活，使杨靖宇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这个胸部啊也因为敌人经常的灌辣椒水而疼痛难忍，身体是非常虚弱的。省委当时就考虑到说杨靖宇在监狱里饱受摧残，让他好好休息一下，等身体康复之后再给他分配工作。可杨靖宇怎么说的？他说在监狱里没有累着我，只要我活着就要斗争，说现在国难当头，我怎么能待得住呢？可以说杨靖宇这番朴实的话呀，真正体现了一个革命者的精神风范。1932年11月，杨靖宇以满洲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到南满的磐石等地巡视工作，推动反日斗争的开展。从此啊开始了领导南满抗日游击战争的历程。
0: 嗯，我们知道杨靖宇将军非常擅长团结各方面的力量来共同抗日，而当时的南满一带的山林队还有义勇军的情况呢又是比较复杂的。面对这些背景啊、主张啊各不相同的武装力量，杨靖宇将军是从哪些方面入手说服他们与游击队合作，形成抗日统一战线的呢？
1: 应该说抗战初期啊，在这个所谓的南满一带，抗日义勇军和山林队数量是很多。

0: 这些义勇军山林队一般都是按当时土匪的习惯叫报号啊，这人数呢众寡不一，信仰主张也各异，情况是很复杂的。他们中有旧东北军的余部，但是呢来自农民者居多，有的杀富济贫，有的吧胡作非为，有的抗日还比较积极，还有的摇摆不定，有的以合枪合财或者合枪不合财的方式建立一定的组织联系，但是多数的都是各自为政，很少联系，所以就很日军联合参谋部，总计3000余人的抗日武装参加了这个组织。磐石中心县委和南满游击队派了一批党团员到其他队伍中工作，教育和改造这些部队，从而在南满游击队周围团结了一批抗日武装力量。
1: 那么在此基础上，后续还有没有更深入的联合行动？这些联合对于整个南满地区的抗日斗争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0: 1934年的2月21日，也是农历的正月初八，在当时的临江县三岔子这么一个地方啊，杨靖宇主持召开了抗日军首领会议。当时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独立师和16支抗日军的首领到会，会议就决定正式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部。选举总指挥部负责人的时候，与会者庄重地投出了自己的每一票。室内是鸦雀无声。选总指挥，抗日游击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岔沟突围了。在1938年的9月，当时这个日伪当局啊，开始了秋冬季大讨伐，妄图消灭抗联第一路军。他们纠集了15000人，采取所谓断其粮道、绝其补给、逐渐压缩包围的战术，集中兵力盯住杨靖宇及其所率领的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部。1938年10月中旬。杨靖宇率部队来到了岔沟，这个岔沟呢，就位于今天白山市浑江区，是一个山连山、山靠山的深山区。杨靖宇率部渡过浑江，来到了这个外岔沟，一看这个地方啊，山高这个岭峻，便决定在这里宿营。10月18号的拂晓，敌人派出飞机在岔沟的上空盘旋侦察，并撒下了让杨靖宇投降的传单。有敌机发传单，就证明敌机已经发现了我们部队的踪迹啊。杨靖宇就命令部队马上转移。当部队刚走进李岔沟不远，发现各沟口已经被大批敌人给封锁了。原来敌人得知杨靖宇所部行踪后，已经调集了日伪军共13支部队1万多人，在此布下了铁壁合围阵呢，拦截第一路军，妄图要一举歼灭。
1: 面对10000多敌人的铁壁围合，杨靖宇将军当时是怎么应对的呢？做出了哪些战斗部署呢？
0: 面对严峻的敌情，杨靖宇镇定自若，他迅速部署警卫旅、少年铁血队，做好突围战斗准备。岔沟突围战从清晨一直打到傍晚，但是因为敌人围困得太严密了，所以没能突围。当天夜间呢，杨靖宇根据白天对战场形势的观察，决定抽出20名精干人员组成突击队，由西北方向地势比较陡峭的地方啊，打开突围的缺口。并且要求呢，所有的干部战士把一切不必要的东西全都扔掉，轻装行动。午夜10分，部队准备工作完毕以后啊，突击队首先出发，其他部队一队接着一队，按计划依次行进。10月19号凌晨，突击队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摸到了敌人在西北山岗的这个阵地前，敌人发现有人摸上来，就开枪射击。这时突击队员分头向敌人攻击，经过3次猛冲，终于在敌人部队间隙中打开了缺口。紧接着，杨靖宇以及魏拯民率领司令部等这个部队啊，就相继冲出了敌围。
1: 这场突围战最终取得了怎样的战果呢？
0: 这场战斗粉碎了敌人苦心经营20多天、妄图歼灭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部的计划，使抗联部队在强敌包围、局势十分惊险的情况下转危为安。战斗中毙伤日伪军80多人。缴获步枪20多支，敌人万万也没有想到杨靖宇会率队于半夜实现突围，十分不解，说难道杨靖宇他插上翅膀飞走了？
1: 而且敌众我寡，真的是惊心动魄，太不容易了。
0: 对，所以说这个岔沟突围战呢，被称作是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
1: 杨靖宇将军原名马尚德，他离开家乡的时候呢，给刚出生的女儿取名叫马朵儿，就是希望家里人呢能够躲过迫害，平平安安。孙老师，您能跟我们讲讲吗？杨靖宇将军1929年离开河南之后，他的家人和孩子们后来经历了什么呢？
0: 杨靖宇啊，他离开家乡的时候，他的儿子只有2岁，女儿才出生5天。杨靖宇临走的时候，给女儿起了一个

0: 很特别的名字，叫马朵啊，就是您刚才讲的这个朵儿嘛。
1: 嗯，
0: 这个朵是躲藏的躲，而不是花朵的朵呀。
1: 嗯，
0: 自从杨靖宇离开家乡后，他的家人可以说受尽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他的母亲和妻子都因迫害致死。杨靖宇妻子去世时，他们的儿子只有18岁，女儿16岁，就这样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后来这个朵儿曾经参加过新四军，被敌人冲散以后返回家乡，与哥哥艰难度日，直到1947年冬天，杨靖宇的家乡解放了，杨靖宇当年的战友费尽周折才找到了兄妹二人。听到这里啊，可能很多人会感到不解，像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这些革命者，这些共产党员，他们为了国家独立，为了民族解放，可以说是甘愿抛头颅、洒热血。可是很多人会有疑问呐、啊，说难道他们就没有普通人的情感吗？难道他们就从不考虑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妻儿老小、兄弟姐妹了吗？
1: 是啊，这种舍小家的选择背后，一定藏着更深的情感。那么他们这种看似放下家人的背后，其实饱含着怎样的家国情怀呢？
0: 我要告诉大家，杨靖宇和他的这些战友们、同志们，不是没有普通人的情感啊，而是心怀大爱，因为他们深知在当时那样一个亡国灭种的时代背景下，如果没有千千万万像他们一样有血性、甘愿牺牲的中国人挺身而出，那么包括他们自己的家人在内，所有的中国人，甚至往后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都没有好日子过，中华民族恐怕永远也没有出头之日。所以为了大家，只能把自己对小家的爱深埋在心底，这是真正的胸怀天下、心怀大爱呀、啊。
2: 他是东北抗日联军的缔造者，更是令敌人闻风丧胆的杨司令。当腹中只剩树皮、草根与棉絮，他仍高唱战歌，直至最后一息。是什么支撑着杨靖宇在孤绝中坚守 ？AM 738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好好学习特别策划，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节目《银海雪原筑丰碑》，抗联精神立今朝，东北抗联四大将领的英雄壮歌第一期。热血忠魂杨靖宇，战斗到最后一息的民族脊梁，带你读懂杨靖宇的赤子之心。
1: 孙老师，我们知道杨靖宇将军在牺牲前经历了非常艰难的时刻，史料当中提到他曾经在零下30-40度的雪地里连续几天没东西吃，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在他牺牲的前8天，也就是1940年2月15号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0: 我们都知道啊，杨靖宇将军是在1940年2月23日壮烈殉国的，在2月15日，也就是在他牺牲前8天，杨靖宇派出身边仅有的2名战士，叫朱文范、聂东华，到附近村子里找些吃的，他自己呢捡些干柴，打算点火取暖。这时啊，只听一声枪响，敌人又拥上来了。从那熟悉的动作，杨靖宇一眼就认出前面的那个就是当了伪警察大队长的叛徒，叫崔宙峰。原来呢，这叛徒程斌呐、崔宙峰啊，带着日伪军讨伐队和伪警察大队，在搜索杨靖宇行踪的时候，在山坳里发现了一行足迹。熟悉抗联情况的叛徒，就从这脚印的深浅和坚实程度，判断出了杨靖宇身边人数不多，于是加快了追击速度。杨靖宇见大批敌人蜂拥而至，迅速转移。这时的杨靖宇已经多日没有吃上一顿饭，体力消耗已经到了极限。当天下午3点多钟，600多敌人突然逼近，杨靖宇在距敌人上百米的一处有利地势停下，以一棵大树做掩护，双手交替射击，把敌人压在了山坡上。伪警察大队的这个副大队长日本人伊藤用很生硬的中国话对杨靖宇喊道，说你跑的不行，投降吧，大官的给。杨靖宇高声说，你一个人上来吧。伊藤呢不知道是计啊，便说好的，我就上去。当伊藤啊从这个雪窝里爬起来一瞬间，杨靖宇一枪把他给打倒，叛徒

0: 崔杼峰一看，说自己主子被撂倒了，呼的就跳起来，叫骂着带着四五个伪军就要冲上去。杨靖宇又扣动扳机，叛徒顿时倒地，其他几个伪军也被杨靖宇给撂倒。杨靖宇用手中的毛瑟手枪啊，毙敌一人，伤敌六人。趁敌混乱之际，杨靖宇钻入密林，再次甩掉敌人。战斗中，杨靖宇左臂受伤。
1: 那左臂受伤了之后呢，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杨靖宇将军的这个处境是不是更艰难了？
0: 此后的几天里，他只身活动在蒙江县城的周边，不仅身患重感冒，带着枪伤，而且吃不到一粒粮食，只能用树皮、草根充饥。此时他身边呢，是成千上万的日伪军构成的包围圈，可以用密不透风来形容。所以夜晚，杨靖宇为了不暴露目标，即便他随身就带着火柴，可是不敢生火呀，只能裹紧破旧的棉大衣，栖身在当地农民早已经废弃的四面漏风的地窝棚里。就是在这样的绝境中，杨靖宇一刻也没有动摇，他咬紧牙关坚持战斗，直到洒尽热血，壮烈殉国。
1: 真的是太不容易了，零下三四十度，又冷又饿，在这样的情况下依然坚定着铁一般的意志。每次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心里也是感到非常的心痛。那么史料记载当中，杨靖宇五次入狱，日本人的档案里也详细的记录他受刑不屈的细节。那么日本人的眼中，狱中的杨靖宇是什么样的呢？
0: 这个杨靖宇的一生啊，曾经五次被敌人关进监狱，其中前三次呢是在河南从事地下工作时期的事情了。1929年，他在抚顺被日本警察逮捕，那是他第四次被捕。当时这个日本人怀疑他是共产党，为了逼他招供，日本人对杨靖宇进行了轮番审讯。残酷的敌人用皮鞭抽打他，给他上老虎凳，往杨靖宇的鼻子里边灌煤油和辣椒水，压杠子上大褂坐水牢啊，在齐腰深的水牢里浸泡，使杨靖宇身上的伤口开始感染腐烂，他发着高烧，又患了痢疾，生命垂危。尽管杨靖宇被敌人打得死去活来，但每次醒来，他依旧是咬紧牙关，对党的组织和机密守口如瓶，保持了一个共产党人的不屈气节。杨靖宇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使敌人也为之叹服啊。根据原抚顺日本警察署高等系主任叫做丰须贺仲雄在25年后交代，说自己的手下对一个30岁左右的被捕者进行审讯，残暴地殴打他。但是这个人的意志非常坚强，完全不谈抚顺共产党组织任何情况。他所说的这个30岁左右的被捕者就是杨靖宇。
1: 面对这样非人的折磨，杨靖宇将军始终没有屈服，真的是令人敬佩。我们还知道杨靖宇将军在深陷绝境的时候，曾经遇到老百姓劝说他啊投降保命，而他那句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就是感动了震撼了无数人。那这句话背后又体现了他怎样的民族气节呢？
0: 1940年2月23日午后3时，杨靖宇在蒙江县城西边一个叫三道崴子的地方遇到了四个打柴人，这里距蒙江县城仅仅6公里，距离保安村就3华里左右。杨靖宇看见他们都是农民啊，就微笑着把他们请进了自己暂时居住的那个地窝棚，向他们了解敌情，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最后杨靖宇拿出了伪币啊，就是伪满的这个钱币啊，请他们协助买一些粮食，再买一双棉鞋。这几个人呢就对杨靖宇说，说你还是投降吧，如今满洲国不会对投降者杀头的。杨靖宇听后坚定地说道，我是中国人，良心不允许我这样做，这样做也对不起广大人民，一句话，我是中国人是不能向日本侵略者投降的。可以说这是杨靖宇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一句话，语言很朴实，但是掷地有声，充分体现了咱们中国人威武不能屈的骨气，中华民族的不畏强敌、敢于斗争的民族精神和那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
1: 像这样的在绝望当中燃烧自己、照亮民族前路的这种精神，跨越时空，始终震撼着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在我们吉林省啊，有这样一座县城，它曾名为蒙江县。1946年，为了纪念在此浴血奋战、壮烈牺牲的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杨靖宇将军，正式更名为靖宇县。孙老师，地名变更的背后承载着怎样的历史记忆和精神寄托呢？
0: 正如您刚才讲到的，为了纪念伟大的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1946年的2月份， 蒙江县人民提议啊，将杨靖宇将军英勇战斗并壮烈牺牲的地方蒙江县改名为靖宇县。这一地名的变更不仅是对抗日英雄杨靖宇将军的深切纪念，让后人永远铭记这位民族英雄的牺牲与斗争精神，更是对整个东北抗联精神的缅怀，象征着中华民族在逆境中永不屈服、团结抗争的坚定意志，更承载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和集体历史记忆，激励着中华儿女在民族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使爱国主义精神代代相传。
1: 热血铸忠魂，山河记英名。从河南确山的烽火到吉林蒙江的雪原，杨靖宇用35年的生命回答了中国人的骨头有多硬。他的那句“还有中国吗”的呐喊，是永不褪色的赤诚。如今靖宇县的每寸土地都在诉说英雄未远，精神永存。本期节目编辑雨梅，初审燕佳，复审钟晓，终审赵敏，我是方宁。下期节目让我们走进赵尚志的传奇人生，看抗联利剑如何在挫折中淬炼锋芒。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及启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
1: 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2: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时候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2: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2: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女性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上回书说到刘秀跟马援信马由缰出了昆阳城，就奔了兴隆港了。两个人在兴隆港上往下一看，正好赶上巨无霸在这操演人马呢。刘秀跟马援两个人一说话，让先锋官巨无霸听见了，

人高马大，他顺声音一看，一员老将通身的帅服。马元这个人巨无霸是不认识的，可是他往旁边一看，头戴五龙盘珠冠，身穿杏黄缎子滚龙袍，这不是仇人刘孝吗？九八一想啊，今天我必取刘秀项上人头，所以他就没惊动手下人，把马的銮铃摘去交给押阵官，而且暗示押阵官，押阵官一抬头，押阵官也明白了，所以只有押阵官知道，九八一个人就奔了兴隆港后边绕过去了。等他往岗上这么一看，九八乐坏了，因为上边只有刘秀跟这员老将。好，九八心说，今天我不杀你，给我全家老少报仇还等待何时？他往上一催马，直奔刘秀。马元知道了，可是马元先锋官九八到了，刘秀心说我要往南跑，几万敌兵非把我捉住不可呀，我往北跑这是迎着巨无霸呀，我这不是找死吗？到这个时候他也顾不得跟马元商量了，拨转马头要往北跑。巨无霸手举大刀奔着刘秀唰力劈华山，这口和山板门大刀就砍下来了。刘秀没有办法，攥宝剑把摁崩簧，擦啷啷宝剑出匣，拿着宝剑往前一递，左腿一探身，右手这宝剑就奔着巨无霸的手腕扎起来，这叫一巧破千斤。因为用宝剑要扛这口和善板门大刀，这根本不行啊，所以宝剑尖直奔巨无霸的手腕，一巧破千斤，这叫斩腕。宝剑递上去了，九把立刻撤刀变招，两个人二马一错蹬，九把大刀唰斜肩带背奔着刘秀就砍呐。刘秀一闭眼，心说我完了。就在这时候，听见嘡啷啷，刘秀睁眼一看，马元的一只流星锤正好打在九把的和善板门大刀之上。刘秀催马就跑，哎呀！本来九把大刀要砍上刘秀了，如果要不是马元这只流星锤到了，那刘秀就死了。九把要砍刘秀，身为大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看见这员老将打出一只锤来奔自己面门，这要是打上了，九把心说我得死啊，所以得先顾自己的性命。他拿着板门大刀在面门前一横，他接这只锤，嘡啷啷，这锤就打在了刀上。借这机会，刘秀跑了。九把刚要抡刀，马元这流星锤，刘秀连头也不敢回，跑得这快呀！马元一边跑一边往前边喊：“千岁，慢走，有我呢！”刘秀心说：“有你，有你没我。”刘秀还是玩着命的跑，马元在第二个，九把在后边紧紧追赶。妖人刘秀，你往哪里走？刘秀跟马元往北就奔了昆阳城的南门了。刘秀心说，我一进城，城中有汉兵汉将保着，我就没事了。没想到他到了昆阳南门，抬头一看，把刘秀差点气死。城门紧闭，吊桥扯起。刘秀心说，这是谁的主意，这么会儿给我关城门干嘛呀？有心叫门，回头一看，马元跟巨无霸离自己不远了，急得刘秀没有办法。这时候马元高声喊嚷：“千岁，往西跑！”刘秀催马往西，巨无霸紧追不舍，眨眼之间三个人就跑到昆阳城西了。刘秀抬头一看，没想到西门也关上了。刘秀到了这时候没有办法，只好玩着命的往西北跑吧。九把本事太大呀，这口和善板门大刀天下都没有敌手，马元打不过他，我还得死在九把

之手啊。就这样，刘秀一直跑了十几里地，忽然间前面有一座大山阻路。这时候啊，有打山口中出了一匹马，马踏銮铃，声音响。刘秀顺声音一看，马上这个人长得身体魁梧，头上没盔，是一块皂青绢帕缠头，上身穿着短袄，下身穿着短裤，光着两只脚，穿着两只洒鞋，手里拿着一条大枪，黑脸膛，两只怪眼怒于眶外。刘秀乐坏了，这不是顾家的大将王伦吗？王将军，王将军，后边有骏马追赶孤，你快截杀一阵！王伦催马往前，刘秀在前，马援在后，两个人就进了山口了。巨无霸往前一催马，王伦就把巨无霸给拦住了。巨无霸气坏了："你是我手下的败将，你还想拦挡我巨无霸吗？"王伦不说话，两膀一晃，千斤之力，扑噜噜一抖这大枪，枪尖都圆了，当！大枪奔着巨无霸就扎来了。巨无霸立刻用和善板门大刀招架。两个人二马一搓蹬，巨无霸心说："我跟你动什么手啊？我即便是用刀把你砍了，把你劈了，有什么用处啊？也没多大意思。"所以巨无霸没往回拨马，撇下王伦、王刚长，就追进山口了。等到了山口之内，再一看，马援跟刘秀已然到了山当中间了。巨无霸催马，刚要追，巨无霸勒住坐骑。巨无霸心说："不对呀，难道说敌人这有埋伏吗？"他往山中仔细观瞧，这时候刘秀跟马援已然到了西北山口了。两个人出了西北山口，刘秀往西北这么一看，就瞧见前边盔层层遮天映日，甲层层万道霞光，旌旗招展，队伍匆杂，刀枪如麻林，剑戟似麦穗，兵是冰山，将是将海呀，一眼望不到边。刘秀心中纳闷，什么时候这地方来了这么多兵将呢？书中暗表，汉元帅邓禹借着敌人歇兵养锐的时候，就暗中把汉兵汉将调到昆阳山，受隐士高贤、严光、严子陵的节制。刘秀并不知道刘秀每天有马援陪着，严子陵就命兵丁高搭一个台，把这台起名为云台。严子陵就在云台之上点了36员悍将，指挥这些将士儿郎在山中排演阵法，半个月的时间就把山中布置好了，然后让人禀报邓禹。邓禹不叫刘秀知道，暗中告诉马援，昆阳山之内已然埋伏好了，让马援跟刘秀到兴隆港前去诱敌，把巨无霸给引来。马援是早就知道巨无霸在哪天哪时在兴隆港操演人马，刘秀不知道，马援借这机会带着刘秀前去诱敌，这些事情都是严子陵事先布置好的。就是王伦披马单枪由打昆阳山出来，也是奉严子陵之命前来引诱巨无霸。咱们再说巨无霸到了昆阳山的东南山口，想进去追赶刘秀，又怕山里有埋伏，勒马停蹄往山中仔细观瞧，只见遍地青草，并没有梅花坑、陷马坑。巨无霸心说："我可不应该贪功冒险，我应该回去呀。"想到这儿，巨无霸圈马往回要走。就在那圈马之际，忽然间看见西北山口冲进了200马军，直接就奔着东南而来。到了自己近前，200马军雁翅排开，当中间闪出一匹马来，马上这个人20多岁，身高8尺，体型非常好，长得圆背丰腰，双肩暴隆，看面貌，面如

浮粉，白中透红，红中透润，两道重重的眉毛斜插入鬓，一双大眼皂白分明，鼻直口方，大而有轮，太阳穴努着又回来了。不错，正是你家巨仙方。巨仙方，我看你欲进不进，欲退不退，是不是你怀疑这山中有埋伏啊？不错，正是。我告诉你，巨仙方，我姓寇，名勋，字子玉。我耳闻着你巨无霸是个英雄好汉，所以特来给你送个信儿。你可千万别进山，这山中有埋伏，你倘若进来，必然中计。你赶紧回去吧。巨无霸到这时候，心中很感激寇勋，在马上一横刀：“寇将军，你把这儿的军情泄露给我巨无霸了，虽然说对我有益，可是你要回到营中，要有人给你禀报了邓禹邓元帅按照军中的纪律，17条禁令54斩，你就有杀头之罪。寇将军，我看你不用在留守这儿当差了，跟我走吧，我能在天凤凰驾前保你高官得坐，骏马得骑，不知你意下如何？”哦，巨仙方，你用不着劝我保王莽，你可要记住了，要是没有我寇勋泄露军机，你巨无霸可就死在这山里了。只因为我泄露军机，才救了你这条命。你呀，就应该把我寇勋看成重生的父母，再造的爹娘。巨无霸一听气坏了，好啊你！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晃身形，擦啷啷，假燕声音响，我拿你当成重生的父母，再造爹娘。他刚要质问寇勋，就瞧见寇勋对自己一阵冷笑：“你笑作何来？巨无霸呀，我不能不笑你呀、啊！”我耳闻着你巨无霸是一个勇冠三军的大将，盖世无双的豪杰，不料想你是个贪生怕死的鼠辈。嘿嘿，你是徒有虚名啊！别说山中没有埋伏，就是山中有埋伏，你巨无霸胯下马，掌中河山板门大刀，勇冠天下，又有何妨啊？寇勋这几句话说出来不要紧，巨无霸气得脸上颜色更变，气如杀。巨无霸是大吃一惊，心说：“坏了，我确实中了敌人的埋伏。”就在这时候，巨无霸听见哗啦啦啦啦啦，唰啦啦啦啦，这声音可就大了。他再一看，可了不得了，山中东西南北四面的翻板全都翻了个了。原来隐士高贤、严光、严子陵让汉兵在山中挖了一个四方的梅花坑，当中是平地，四面都是深坑连在一起，这坑深4丈5，宽有7尺，这坑里头啊，埋的全都是刀子，刀尖冲上，根本数不过来，而且底下用生石灰垫满了，坑上头盖着翻板。严子陵让兵丁按着坑的宽窄，把别的地方的青草按着尺寸铲下来，放在翻板之上，用手就把这缝全都磨好了，让人看不出痕迹来。所以巨无霸根本没看出这有埋伏梅花战壕。翻板的总簧呢，是一根大铁链子，一直通到西北山口的外头，有人控制的。现在寇勋、寇子玉二次诱敌，就用激将法把巨无霸激进山口。霎时间，一阵炮鼓之声，四面八方撒下天罗地网、冰山降海，把昆阳城一围，围了个水泄不通。巨无霸被困山中，就成为笼中之鸟，网中之鱼，要想逃走是比登天还难了。

就把瞧着。紧跟着有打四个山口进来2000名弓弩手，往东西南北四面排开了。使弓的拔出剑来刃口填弦，使弩的就把弩架上了，全都冲着巨无霸就准备一声令下射巨无霸了。巨无霸面对此情此景，知道人要想穿过战壕是穿不过去的，马也穿不过去，是难以逃出重围。不过巨无霸认为所有的汉将都杀不过自己，我被困山中时间长了，王莽的救兵必到，难道说几位王爷能不管我巨无霸吗？肯定能把我救出去。所以巨无霸仍然是满不在乎。就在这时候，巨无霸听见马踏銮铃声音所响，他顺声音一看，由打西北山口跑进一匹马，马上坐的正是汉太子刘秀。巨无霸用手一指，对面来的可是妖人刘秀吗？

但是他不懂得忠君报国，反而跟苏县这些人谋夺天下，用三杯鸩酒要死了孝平皇帝弑君篡位，他是国贼呀。古兴兵灭王莽，恢复汉室天下，正是名正言顺。巨先锋啊，你身为大丈夫，应该知晓大义，不应该屈身是莽，在王莽驾前为官。姑今天劝你及早弃暗投明，福保姑家，不知巨先锋你意下如何？这是刘秀一度巨无霸。巨无霸两只眼睛恶狠狠地看着刘秀。刘秀，我告诉你，我巨无霸已然保了王莽，焉能在福报于你，让我保你是休生妄想。巨先锋，你言之有差呀。古人云，贤臣择主而佐，良亲择睦而妻，大丈夫做事要光明磊落，你应该明白此理，就应当随风而转，改邪归正。你要知道，当初姜太公姜子牙也是纣王之臣，他看纣王无道，这样归了周朝，福保纣王伐纣，在牧野一战是灭纣兴周。谁又能说姜子牙不是忠臣呢？巨无霸，你如果归降孤家，尚不委婉，也没人笑你不忠于王莽啊。巨无霸摇了摇头，刘秀啊，我告诉你，你虽然生了苏秦张仪之舌，陆贾立生之口，就是说的唇焦舌烂，让我巨无霸归降也是枉然。你不是有兵有将吗？把我巨无霸困在此处，你只管放马来战，我就知道胜者王侯，败者是寇。巨将军，你可要再思再想啊！如果你执迷不悟，一定会身败名裂，到那时候你后悔就晚了。刘秀，你不必多言了。好，既然如此，巨先锋，你不服，孤家也不跟你多费唇舌，你等候了。刘秀说完之后，把马往回一圈，就出了西北山口了。巨无霸眼瞧着刘秀出了西北山口，就在这时候，一声炮响，巨无霸就知道山中有了动静了。群星列俗阵，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巨无霸被困在昆阳山中，突然间一声炮响，巨无霸就知道汉兵汉将得杀来了。这时候有打东北山口进来四匹马，马上四员大将，胯下马掌中兵刃，在正东排开。四员大将的后边有四个掌旗官，高挑四杆绿缎色旗子，旗子上有字儿。头一面是角木蛟，第二一面是斗木蟹，第三面旗子上是景木案，第四面旗子上是魁木狼，是为火虎，是火猪，一火蛇，滋火猴。旗下四员大将巨无霸也认识，头一个是陈鹏，第二个是耿纯，第三个是裴同，第四个是傅纵。巨无霸明白了，这是按南方丙丁火的四火星，尾火虎陈鹏，是火猪耿纯，一火蛇裴同，滋火猴傅纵。紧跟着又是一声炮响，打由打西南山口进来四员大将，也是各自胯下马掌中兵刃，在西边排开了。四员大将身背后四个掌旗官，高挑四面素缎子大旗，旗子上边也有字儿：亢金龙、楼金狗、鬼金羊、牛金牛。旗下四员大将巨无霸有一个不认识，那就是三江王殿下刘龙，那算眼的水雨积水豹。马上四员大将是杜茂、刘植、张弓、冯翊。

啊，明白了，这是按北方人癸水的四水性，申水源度卯，枕水引流直，避水与张弓，积水抱逢意。这四水星中，既有把只认识度卯跟逢意，三江王殿下刘植跟大胖子张弓，既有把没见过。紧跟着又是一声炮响，由打东北山口进来四员大将，在东北方排开，勒马停蹄，各持兵刃，身背后四个掌旗官，高挑四面淡黄旗，旗子上有字儿：低土豪，女土福，刘土章，魏土志。旗下四员大将，头一个就是银戟太岁雪天王贾富贾君文，第二个是景丹，第三个是仁光，第四个是马成。这是按中央戊己土的四土星，低土豪贾富贾君文，女土福景丹，刘土章仁光，魏土志马成。又是一声炮响，啪！由打东北山口进来四员大将，胯下马，掌中兵刃，在北边靠左排开了。后边也是四个掌旗官，高挑四杆宝蓝缎子旗，旗子上的字儿是逢日兔，某日鸡，戌日鼠，星日马。马上四员大将是耿眼、王良、葛延、李忠。王良没跟巨无霸动过手，他不认识。其余的三员战将，巨无霸全都认识。这是四日星，逢日兔耿眼，某日鸡王良，戌日鼠葛延，星日马李忠。紧跟着又是一声炮响，啪！巨无霸再一看，由打西北山口进来四员将，胯下马，掌中兵刃，在北边靠右排开了。四员战将身背后四杆旗，旗子上的字儿是威月雁、新月湖、张月鹿、碧月乌。四员大将是肩弹寇勋、万修、陈俊。这是四月星，威月雁、肩弹、新月湖、寇勋、张月鹿、万修、碧月乌、陈俊。就罢一看，这山中四木星、四火星、四金星、四水星、四土星、四日星、四月星，四七二十八宿全都到齐了。九把心中纳闷啊，他正在想呢，又是一声炮响，打有打四面山口进来几员战将，这几员战将有部下的有马上的，就分散开了。九把往四面一看，只见南边有杆大道旗，旗子上三个字是南斗星，旗下一员大将是陈启。北边有杆造缎色旗，旗子上有字是北斗星，旗下一员大将是周宗。在东边有杆造缎色旗，上边有字是七煞星，旗下一员大将正是任尚。在西边有杆造缎色旗，上边有三个字黑煞星，旗下一员大将正是李直。西南方有杆宝蓝缎子旗，上边三个字是冀都星，旗下一员大将是苏城。在东南方有杆造缎子旗，上边三个字是罗侯星，旗下站着一个主天主地的高人。呵，巨无霸心说这人怎么这么高啊，他不认识。这个人正是大个儿冀场冀德方铁杵天王。再一看，在北边半山坡有杆旗，上边三个字破军星，在旗下蹲着一个小矬子，正是飞天大王智运智军章。这时候北边山头上飘着三杆旗，巨无霸一看，当中是一杆鹅黄七星旗，上边有三个字是紫微星。在这面旗的左边有一面旗子，上边三个字是广红。巨无霸看着心中纳闷啊，心说我巨无霸虽然是员武将，但是我熟读兵书，身兵书上有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三才阵，四门斗底阵，五行阵，六字连方阵，七星阵，八卦阵，九宫阵，十面埋伏阵，没听说过这满天星宿的阵法。其实他不知道这

0: 一座镇叫群星列宿镇，是隐士高显严光严子陵为了迷惑巨无霸摆的一个阵法。巨无霸正在纳闷呢，又听见炮声一响，啪！由打西北山口又进了一匹马，马上之人是刘秀刘文书。刘秀骑着马来到巨无霸面前，当中间隔着梅花战壕，刘秀勒住了坐骑。巨先锋，你看见了吗？孤的几十万大军全都在此，四面撒下了天罗地网，将军你是走不了了。孤是喜爱你，不忍得看你身败名裂，所以前来劝你。巨先锋啊，有道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为什么不在这个时候归顺孤家，跟我共同灭王莽，恢复汉室，做一个开疆斩土定鼎的功臣呢？我的话说得很清楚了，不知道巨将军你意下如何？这是刘秀刘文书在昆阳山中二度巨无霸。巨无霸听到这儿，他要跟刘秀讲理了，因为巨无霸不是浑人。刘秀啊，我告诉你，你让我归降你是比登天还难。你要知道，天凤凰用我为先锋，待我为国士。我在昆阳两年有余，没能把昆阳打破。天凤凰并没怪罪我巨无霸，我焉能不忠于天凤凰啊？我怎么会归顺你呢？你们诡计多端，把我巨无霸困在山中，我至死也是不服。刘秀啊，你要是英雄所为，就应该派将跟我单打独战。如果我打不过你手下战将，我或是死在你手下战将之手，那算我巨无霸经师不明，学艺不高，我死而无怨。刘秀，你要在我巨无霸马前多言，休怪我出口不逊，我可要骂你了。巨先锋啊，你如果真的执迷不悟，孤就不便多言了，你在此等候了。说完之后，刘秀刘文书拍马往西北山口而去。刘秀走了，巨无霸在这儿等着，时间不大，就听哒哒哒哒哒哒一阵连珠炮响，东南方的翻板唰一扣，腾腾腾跑过一人来。巨无霸一看，这人长得主天主地这么高，这脑袋怎么这么大呀？膀阔三庭，胸宽背后，比自己大出几号去。看面貌，面似黑切皮，黑中透亮，两道浓眉就跟板刷刷的相仿，一双大欢眼，狮子鼻，高颧骨，大嘴馋，脸比络腮短刚然。这人是穿青挂皂，手里拿着一字溜金杵。九把看季长眼神不认识，你是何人，敢来跟我对敌？哎，告诉你大个儿啊，我比你个儿还高呢，我姓纪名长字德方，人称铁杵天王。身上这个大个儿就得腰断两截，可是巨无霸他忘了，这纪长人高，他到了梅花战壕旁边，小矬子治军帐往前一纵身，脚尖踩脚面，啪啪啪，燕子三抽水就窜过了梅花战壕。小矬子就跟大个儿纪长说，哎，我说铁杵天王啊，你再杵在上边杵，哎，我在下边打巨无霸的怀子骨。好啊，哎，咱们俩一上一下动手。纪长嘴里高声喊嚷，天王爷杵，给大溜金杵就往这巨无霸脑袋上杵。巨无霸横刀杆一招架，底下小矬子是军章拿着小棒槌一举，打右脚，啪，就打在巨无霸右脚的怀子骨上，疼得巨无霸直咧嘴呀。纪长上边杵巨无霸脑袋，志军章下边打他的双脚，这两个人是什么话你就说吧。我问问你们，你们二人是不是英雄好汉？
1: 当然是。

救吧。是英雄怎么样？不是英雄怎么讲？志军章啊，如果你们两个人是英雄，你我三人再布下一战。好啊，你下马吧，咱们就得布下一战。哎，好小子，你下马。说到这儿，大个计场往后一退，把这溜金楚王肋下一夹。小矬子志军章一抬头，哎，我说大个计场，你把手伸开，我累得慌了，我在你手上歇会儿。大个计场把这左手一伸，小矬子志军章一拧身，噌跳起多高来，这小屁股蛋往下一落，正好坐在计场的手上。两条小腿往下一搭了，小棒槌往身后头一掖，两只小手拧自个儿的这十几根胡子。汉兵汉将看着这乐呀，尤其心说：“矬哥哥，你还高兴呢？你够丢人的了！你可是我拜兄，在人家手心里头坐着，人家大哥计场要一抡胳膊，还不把你摔死啊？”九把刚要甩等离鞍下马，突然间听见马踏銮铃声音所响，他顺声音一看，在西北方向进来两匹马。前边马上是东宫太子千岁刘秀刘文殊，后边马上是隐士高贤杨光严子陵。这是昆阳山当中刘秀刘文殊三度巨无霸。巨无霸看见隐士高贤严子陵，巨无霸恍然大悟，如梦方醒，心中明白了。巨无霸心说，把我困在山中，这主意一定是老师严子陵出的。我巨无霸在南阳富春山清秀观曾经拜隐士高贤严光严子陵为师，他跟我有师生之情。他是老师，我是学生。我做学生的，如果走错了路，他应该责备我，让我改邪归正，不应该用计策把我诱进此山困我。九霸正想呢，大个计场小矬子志军章已然回到了自己的大旗之下，刘秀跟隐士高贤已然来到了九霸的对面。刘秀用手一指，巨将军，你还不醒悟吗？姑师不忍心看你身败名裂，又来劝你，你能否纳我良言归降于我，福保孤家，灭王莽，复兴汉室？九霸看着刘秀，面对严师，九霸必须说实话了。九霸摇了摇头，妖人刘秀啊，你别认为我九霸是个糊涂人，我自幼读书粗知礼义，我明白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应该以忠孝二字为立身之本。我曾听人传言，王莽确实是大汉朝皇亲国戚，而且是大汉朝的兵部大司马，受爵安汉宫。他用三杯鸩酒害死了孝平皇帝，翁夺婿业。巨仙坊，你糊涂了吧？我们哪来的这么大的冤仇呢？刘秀啊，你用不着装糊涂。当初你为什么派姚旗马武陈鹏杜茂假扮贼人到了我颍阳居家铺，抢了我家的百万巨资，然后杀了我全家满门，放火烧了我居家铺的房产，把我家烧得片瓦无存？刘秀啊，你今天劝我归降，岂不是枉费唇舌？我跟你刘秀仇深似海，你还装作不知道吗？啊！哎呀，刘秀一听气坏了，九霸，你真是岂有此理呀！姑跟你远日无怨，近日无仇，你不要埋怨我，我指给你一条明路，你就知道谁是你的仇人了。到底隐士高贤严光严子陵给九霸指出什么明路？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刘秀三度巨无霸，刘秀跟着隐士高贤严光严子陵一来。

酒吧不能不说实情了。刘潇啊，你为什么派姚琴马武陈鹏杜茂杀我全家，夺我百万家资，而且烧得我巨家是片瓦无存，我跟你有什么仇恨？刘秀真是莫名其妙啊。严子陵告诉九爸，九爸呀，我给你指一条明路，你就知道你仇人是谁了，你也就不会埋怨为师了。你到东方问一问马武马子章，你就明白了。徒儿遵命。九把一催马就直奔马武而来，他隔着梅花战壕就跟马武说：“马子章，请了。”马武一抬头：“九把，你找我马武有何话讲？”马子章：“我问你，当初你们姚琦、马武、陈鹏、杜茂四个人假扮贼人到我家中抢我家百万资财，杀我全家满门，放火烧得我家片瓦无存，是何道理？”马武一听，用手一理红胡须：“哦，七虎爸呀，可惜你还是个男子，你简直是糊涂死了。像俺马武乃胡杨守护大财主，家中广有良田，骡马成群，我马武马子章挥金似土，仗义疏财，岂能强你的家资啊？我还告诉你，我哥哥姚琦是贵阳太守姚猛之子，世代簪缨将门之后，他为什么要抢你呢？再说这陈鹏是王莽的恩科状元，出任为官就是济阳关的守将，他能抢你吗？我这老兄弟杜茂是汉室老臣杜延之子，家有百万之富，冬舍棉衣，夏舍鼠汤，年年开仓放粮，赈济灾民，他为什么要抢你巨无霸呢？巨无霸，你想一想，汉太子殿下得了南阳、胡阳、济阳、颍阳、昆阳，阅尽数万金，我们主公要是灭了王莽，得了天下，身为天子，富有四海，要你这点资财干什么？我们君臣国事都忙不过来，没有闲工夫到你家抢你这点财产。九把听马武说出这一篇话来，马武说的是条条在理，九把脸上直变颜色，无言答对，只能看着马武了。马武用手一指：“九把呀，这些事不是我姚琦、马武、陈鹏、杜茂所为，这是别人跟你有仇啊！假扮我们姚马陈杜四千峰，杀你全家，劫走资财。九把呀，你不仔细访查清楚了，你就跟我们君臣作对。”你这仇人你不去找，反而借王莽的势力跟我们君臣为仇作对，你就是死了你也是千古罪人，并没给你全家老少报了冤仇，反而获罪于天下。马武马子章是滔滔不绝，振振有词，言斥九把的错处。九把可就愣了。马武看着九把，我说：“九把呀，你的仇人究竟是谁？我马武知道。啊，请问马将军，我九把仇人是谁？”马武这才从头至尾告诉了九把。九把听了之后大惊失色。那么九把的仇人是谁？马武怎么会知道呢？书中暗表，这件事是隐士高贤严子陵告诉马武的。前文书咱们已然说过了，九把打死人，犯了人命官司，逃到了南阳富春山，在严子陵的庙中避祸，要拜严子陵为师，学习武艺、兵书战策。刘秀有打南阳兴兵，一直打到昆阳了。严子陵让巨无霸回家探亲，
然后让巨无霸到昆阳去投奔刘秀，在军前效力，灭莽复汉。严子陵本来是好意，要给千岁刘秀派个帮手，巨无霸武艺太高了，而且巨无霸是个正人君子。没想到巨无霸离开富春山之后，他保了王莽了，在昆阳大战汉将。是昆阳这场战争耽误了这么长的时间，严子陵知道了，他能不追究此事吗？严子陵下了富春山，直接就奔了颍阳巨家铺来了。他想打听打听巨无霸为什么保王莽。等他到了巨家铺，一看巨无霸的家被烧得片瓦无存，严子陵就跟巨家的街坊邻居打听。据这些街坊邻居说呢，巨无霸家中的资财被摇旗马武陈鹏杜茂给抢走了，而且这四个人杀了巨家老小，让兵丁放火把巨家全烧了。巨无霸一恼，就到了长安城投奔王莽，在王莽驾前做了官了。严子陵纳闷啊，他不相信刘秀会做出这种事情来，他就住在巨家铺附近，挨门挨户的仔细打听。后来打听清楚了，那天夜里巨家遭难的时候，邻居们暗中偷看，放火烧巨家的人为首的一共有八个。严子陵就问清楚这八个人的相貌，八个人的岁数，村中的老百姓说得很清楚，王伦在一丘山新市平林寨的时候，不准这八个坏人胡作非为，他们恨马武恨王伦，可是又打不过这两个人，敢怒而不敢言。后来王伦跟马武下山保了刘秀，这八个小人借着刘秀忙于国事的时候，假扮摇马岑都四先锋，到了巨无霸的家中，干出了伤天害理的事情。临走的时候，在村中让兵丁高声喊嚷，说他们是摇旗马武陈鹏杜茂奉了汉太子刘秀之命来杀巨无霸全家满门。这八个坏人惹不起王伦，惹不起马武，知道巨无霸是天下第一的霸士，就等着巨无霸中计跟刘秀君臣围图作对，拼命血战了。果然巨无霸中了他们的奸计，当了王莽的先锋官，借王莽的势力跟汉兵在昆阳大战。这件事瞒得了巨无霸，瞒得了隐士高贤、严光、严子陵？严子陵把这件事打听清楚了，然后访来马援寇勋，在昆阳城外帮着刘秀把王莽的百万雄兵战败了之后，到了昆阳城里，他就把马武叫来了。严子陵就问马武：“马武啊，我问问你，你说巨无霸这人的武艺如何？”“嘿嘿，没得说呀，天下第一。”“那我再问你，这巨无霸为什么保王莽呢？”“哎，那我可就不知道了，按说他是不应该保王莽的。”“马子仗啊，这可就怪你们几个人了，你们摇旗马武陈鹏杜茂四先锋奉了太子殿下之命杀了巨无霸全家，巨无霸一恼才保了王莽，他借王莽的势力要跟你们君臣围图作对，给他居家满门报仇。”马武一听就急了：“师傅啊，您老人家怎么血口喷人呢？我们君臣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啊？”严子陵这才把一丘山新市平林寨朱慧、胡印、何仁、何义、陈本、曹轩、王凤、王匡假扮摇旗马武陈鹏杜茂杀了巨家满门、巨无霸中计的事情详详细细讲给了马武。马武、马子章知道了其中的缘故，现在巨无霸被困在昆阳山群星列宿阵内，严子陵才叫巨无霸去问问马武，你的仇人到底是谁。马武把事情说完了之后，巨无霸气得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身形乱抖、呼吸都扎上起来了。
他丫儿毫毛一

呼，耳朵突突乱颤。马武看见了，这昆阳山内的汉兵汉将也全都看见了。谁不知道巨无霸的能耐呀？现在看见巨无霸这个模样，都替瘟神马武提心吊胆。再看马武马子章，把两只大眼一瞪，胸脯一挺，一点都不害怕，是毫不示弱。大家瞧着，就看见巨无霸在马武的耳朵旁边说了几句话，马武点了点头，然后巨无霸撒手了，冲着马武一撩鱼特尾，屈膝跪倒，给马武砰砰砰磕了三个头。马武还了个半截衣，上至刘秀刘文书，下至汉将士卒儿郎，一看巨无霸这么恭敬马武，人人惊讶，不知道马武怎么把巨无霸给制服了。那么巨无霸跟马武说的是什么呢？书中暗表，巨无霸就在马武的耳朵旁边说，马武啊，我耳闻着你在长安城大闹五考场，会英楼提过反诗，你是个人中的英雄。马武啊，我看你是个朋友，今天我有一事相求，不知道你能不能替朋友办事，受朋友之托。马武就问他，你说吧，你到底有何事？马武，我求你替我巨家满门报仇雪恨，日后杀了朱慧、胡因、何仁、何以、陈本、曹玄、王凤、王旷，你能不能答应？马武自己夺得量力，觉得要杀这八个贼寇是准能办得到的，所以马武点头答应。巨无霸一看马武点了头，才跟马武说，马武马仁兄，请受我巨无霸大礼参拜。跪在地下给马武砰砰砰磕了三个头，马武还了半截衣。马武可不白接巨无霸这三个头啊，既然说了话，既然答应了他，哎，巨无霸跟你说什么来了？马武不瞧他，姚大哥甭问。刘秀说，贤王千岁呀，您真是一位仁义之主，想我巨无霸这两年多在昆阳伤了无数的汉兵汉将，理应当把我巨无霸碎尸万段给死去的汉兵汉将抵命。千岁呀，您量似沧海，三次劝我巨无霸，可以说是仁至义尽了，想我巨无霸身为男人，不能报国家的水土之恩，而且妄动干戈，抗拒仁义之师，罪莫大焉。巨无霸还要往下说，刘秀用手一拦，慢，巨将军，人非圣贤，谁能无过呀？你既然明白了，就可以归降孤家，孤用你的地方太多了，还妄求将军你助孤一臂之力，以救天下万民。巨无霸心中十分感动，扑通一声就给刘秀跪下了，给刘秀磕了头。千岁呀，我巨无霸是罪人，不能报答千岁的大恩了，臣已然说明了，死在臣的手，汉兵汉将不计其数，我就是归降大汉也不成了，臣获罪于天，无所道也。严子陵听清楚了，千岁刘秀也听清楚了，巨无霸在这时候跪倒在刘秀面前称臣了。巨无霸说完之后站起身形，攥宝剑背，擦楞楞宝剑出匣，剑搭脖项，扑哧一声，红光崩现，鲜血直流，巨无霸自刎身死，扑通尸身横倒在地上。众韩将一看巨无霸死了，谁不叹息呀？刘秀赶紧传下口旨，来呀，把巨将军尸身收起来，顾家封他为

将军之职。尹氏高悬严光、严子陵在旁边点了点头。严光是想走就走，你留也留不住他，只好由严子陵而去。严子陵刚走，突然间一个探马飞也相似骑着马来到元帅邓禹身旁，率定立鞍下马，报启禀元帅，王莽的大兵分成前中后三路杀奔昆阳山。好，再看这是怎么回事。因为王莽的几个兄弟跟三齐王大刀苏建、以子并肩王徐世英在兴隆岗南操演人马，操演完了不见先锋官巨无霸了。昆阳王王立就跟将士儿郎查问巨先锋何在，先锋官的掌旗官就告诉昆阳王，千岁，我们先锋大人走了，他上哪里去了？王家千岁，巨先锋他看见兴隆岗上有两个骑马的，他就走了。一字并肩王徐世英觉得奇怪，我问你，这两个骑马的人什么打扮的？掌旗官就把马援跟刘秀的打扮说了一遍。徐世英听了大吃一惊，坏了，众位王家千岁，肯定是妖人刘秀以窥探我军为名把巨先锋诱走了，他们的汉兵汉将一定是在别处埋伏好了，把巨先锋诱去好暗算于他。众位王爷一听就急了，既然如此，咱们急速去救。这样昆阳王、颍阳王点齐了两万大军直奔昆阳，三秦王苏宪又点了三万大兵随后接应，后边是开国王、护国王点齐两万大兵为后路总接应。这座大营呢，就归一字并肩王徐世英看守。咱们单说昆阳王、颍阳王率领人马往昆阳前进，忽然间前边探马来了。这个远探来到二位王家千岁面前，率镫离鞍下马，回禀二位千岁，在昆阳城西北有座昆阳山，山后有几万汉兵围住，山内喊杀连天。好，巨先锋肯定在那儿，我们马上到昆阳山去救他。昆阳王立刻传下命令，兵随将令，草随风，两万大兵直奔昆阳山，杀呀！两万人马杀奔昆阳山，跟汉兵决战。此一战胜负如何，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昆阳山群星列宿阵，刘秀、刘文书三度巨无霸，巨无霸自刎在昆阳山中。这时候王莽手下的昆阳王王立、颍阳王王仪指挥大兵就杀奔昆阳山了。汉兵的探子看见王莽的兵将来了，立刻进山禀报了元帅邓禹、邓仲华。邓禹就跟刘秀说，千岁，我保您回昆阳吧，昆阳山一定有一场凶杀恶战，主公您在这很不方便。元帅，你保顾家回城，这个地方由谁来指挥兵马呢？千岁，有马援替臣指挥。好好好，如此甚好。邓禹立刻传下命令，让中军官派24个传令的兵小谕昆阳山的几万汉兵汉将，我邓禹保主公回城，你们将士儿郎服从马援的指挥调动，违令者杀。中军官立刻带着24个传令的兵往下传令，令传完了，邓禹就带着500儿郎保护着刘秀回归昆阳城。等刘秀一走，马援传下命令来出山迎敌。36员云台大将、70员偏将牙将齐催坐骑，各斗丝缰，跟着马援就冲出了昆阳山。几万汉兵以山裂开阵势，等候王莽的兵将。时间不大，就听见前边炮声一响，两杆绿缎门旗开处，
2万。

找到官兵，二龙出水时雁别翅排开，列得一字长蛇阵，当中间两杆鹅黄闹龙到齐，昆阳王王立、颍阳王王仪压住全军大队，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圆了。颍阳王王仪双足一点蹬，邓克飞虎颤，催促下银鬃马，掌中佝偻古钺、象鼻大刀，直临疆场，勒住坐骑，是越舞扬威叫战。马援看了看几十员云台大将，请问哪位将军出马一战？没人答言。马援又问了一声，请问哪位将军到两军疆场去会战敌将？仍然没人答言。马援心说，我再问第三句，现在敌将叫战，何人前去迎敌？三声了，众汉将没人说话。马援心说，这是众汉将不服我呀，邓禹让我马援指挥兵将，众汉将是要看看我马援的武艺如何。好，我今天就叫你们看看我马援是何许人也。想到这儿，马援把令旗令箭交给了押阵官，你来替我押住全军大队。遵令。押阵官把令旗令箭接过去，马援伸手啪就把素英枪摘下来了，双足一点蹬，邓科飞虎颤，催马直奔阵前。汉兵汉将全都瞧着马援。颍阳王不认识马援，看见马援催马临阵，用大刀一指，你是何人？通名报姓。我乃马援师也。我来问你，我军的先锋何在？告诉你，九霸已然死在我大汉兵将之手了。啊！颍阳王王仪大怒，往前一催马，唰举刀就剁。这刀臣立猛就奔着马援来了。说书迟，真是快，唰大刀下来了。所有汉将全都是久经沙场的战将，都瞧着马援如何迎敌。眼瞧着颍阳王大刀下来了，马援轻轻的压后把，一抬这前把，噗，素英枪这么一抖，枪尖就奔了颍阳王的手背的，砰，真准呐！就这一下，颍阳王来不及变招了，素英枪的枪尖就把颍阳王王仪的手背扎破了，呀，血窜出来，疼得颍阳王一抖手，嘡啷啷，大刀掉在地上。马援乘势一枪往前一扎，这一枪就把颍阳王王仪刺于马下。几十员汉将一瞧，马援没走一个回合就把颍阳王刺死了，颍阳王这口大刀不弱呀，就这一下，个个心服口服，钦佩马援的枪法高明。押阵官一看马援打了胜仗了，把手中令旗一指，众战将催开坐骑，各摆军刃，带着几万大兵杀呀。汉兵撞进了王莽军中，就瞧见马援横冲直撞，如同虎荡羊群一般，这条素英枪抖开了，好像一条银龙，敌军是挨着死碰着亡，没人能挡得住他。众汉将不甘示弱，人人奋勇，个个当先争先恐后，大杀敌兵。昆阳王的人马就被汉兵汉将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昆阳王抵挡不住了，带着残兵败将逃走。汉兵紧紧的苦苦追杀，王莽的残兵败将正往下败呢，三齐王大刀苏宪指挥三万大兵前来打接应。没想到昆阳王的残兵败将往三齐王大刀苏宪这三万兵将当中一冲，把三齐王的人都冲了个五零四散，人撞人，马撞马，自相践踏，汉兵就杀来了，杀呀！
这一仗，杀得王莽的官兵丢盔卸甲，望风而逃。昆阳王王立、三齐王大刀苏显约束不住自己的兵将，只能往下败吧。开国王、护国王在半路途中就得报了，先锋官巨无霸死在汉将之手，吓得这两个人连兵都不要了，就跑了。昆阳王王立跟三齐王大刀苏显带着残兵败将败到兴隆港，往南一看，可了不得了，火光大作，他们的营寨已然被邓禹的人马烧着了，吓得这两个人魂飞天外，破散九霄，往西就跑。在途中得报了遗子并肩王徐世英被火烧死在大营之中。这一回双方大战，王莽的兵将被汉兵杀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有些残兵败将就逃到四处去投奔各路反王去了。咱们单说马援，打了胜仗之后收兵回归大营，是鞭敲金镫响，齐唱凯歌还，打着得胜鼓，唱着得胜歌，回到了昆阳城。邓禹马上派人查点损伤多少人马，然后又派战将带着兵到各处掩埋死尸，布置善后。然后邓禹在城中升座大堂，众战将各报战功，军政司就把众战将的功劳记在了功劳簿上。大帅邓禹又传下命令，杀牛宰羊，大摆酒宴，庆功贺喜，所有事情办完了，邓禹传令暂时歇兵，听候出征。邓禹这天晚上就跟千岁刘秀说：“千岁呀，我邓禹追随您在白水村兴兵，一直打到昆阳。我虽然有恢复汉室之心，但是我的才能有限，心有余而力不足。我是真心愿意把元帅让给贤士马援，千岁，恳求您恩准。”这个时候，千岁刘秀已然知道马援的才干了。一看邓禹是真心让出帅位，刘秀就点头答应了，然后让邓禹面见马援，去征求马援的意见。马援跟刘秀相处这么多日子，也知道刘秀是个英明之主，有德有道之君，也就点头答应了。邓禹回报了刘秀之后，刘秀命人选择个黄道吉日，在帅府大堂举行拜帅礼，要重用马援了。就在拜帅的头天夜里，邓禹派兵将在各处巡查街市，约束三军不准出营。等到了天光大亮了，帅府内悬灯结彩，装饰厅堂，到了吉时，邓禹传下命令擂鼓升堂。咆哮儿郎在大堂之上擂起了巨剑鼓，四位先锋官摇旗马舞，陈鹏都报跟众战将来齐了。

马原冲着刘秀跪倒了。刘秀用手一指，顾家封你为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谢千岁。马原磕头谢恩之后站起身形，刘秀又说，邓禹听旨，臣在。邓禹冲着刘秀跪倒了，卿家呀，你有五阳之功，为国让贤，忠于国事，顾家封你为左副元帅之职，臣谢千岁。寇勋听旨，寇勋冲着刘秀跪倒了，寇勋，顾家封你为右副元帅之职，臣谢千岁。谢完之后，寇勋也站起身形，往旁边一退。刘秀站起来，马原就行了拜印之礼，然后三位正副元帅往帅案旁边一站。到了这个时候呢，姚提就应该率领将士儿郎给三位元帅施礼。没想到姚琪看刘秀拜马原为帅，封邓禹为副元帅，心中不满呐。自打白水村兴兵，元帅邓禹终日为国勤劳，困卧马鞍桥，可饮刀头血，带着我们这些汉兵汉将取下五阳，守昆阳两年，立下这么大的功劳。好啊，你马原来了就是元帅，你寇勋有什么本事？年纪轻轻就是副元帅。姚琪不愿意，他心中不高兴，所以他就没带众斩将参见元帅。千岁刘秀看出来了，不但姚琪没带着众斩将拜见三位元帅，而且大唐之上所有的战将全都是面沉如水。刘秀一看贾父，再一看张公，再一看陈鹏，连这三个人全面带不悦之色。刘秀大吃一惊啊，心说要灭王莽，取长安，恢复汉室天下，必须将帅一体，士卒一心，才能同心协力破王莽呢。要是将帅不和，士卒离心，甭说灭王莽，恢复汉室天下，还有兵败之忧啊。刘秀面对此情此景，眼睛都直了，不知道有什么办法。看着看着，刘秀脑筋忽然一动，想出一个主意来。姚王秀，你还不率领将士儿郎参见元帅吗？刘秀说话，姚琪可不敢不听。他转过身来，就跟所有的战将说：“列位将军，千岁命你我等拜见元帅。”姚琪的话里有话呀。是千岁命你我参见元帅，可不是咱们心里头愿意的。这些战将就随着姚琪给三位元帅施礼。马原看出来了，列位将军免礼，退立两旁。遵令。众战将跟着姚琪往两旁边一站，马原就拿起花名册要点名。刘秀用手一拦，马元帅，且慢点名，孤家有话跟你们将帅商议商议。你身为元帅，主持军务，有调遣指挥之权，有爱护将士之责。为将的呢，理应当服从元帅的命令，尊敬元帅。你们要为是亲父子，这样不能结盟，所以耿眼情愿意退为子侄之辈。大家一叙年龄，马原岁数最大，然后就是耿纯，再往下是张公、贾父、朱佑、寨尊、姚琪、王霸、冯异、马武，年纪最小的就是景丹、葛延、寇勋、刘植、刘龙了。36员云台大将要行结为义盟把兄弟的礼节，刘秀是亲自举香，大家团拜已毕，然后刘秀传旨赏赐酒宴，大家欢天喜地痛饮一番。第二天，元帅马原升罗大堂，点名过某办理军务。刘秀心中怎么想呢？马原既然当了元帅。

执掌帅印了，肯定会率领人马直取潼关破长安。马援有这么大的本事，我汉兵汉将一定能够势如破竹，灭莽复汉，指日成功了。没想到马援并没传令起兵，众战将也想看看这位元帅到底有什么高明的地方。马援办理完公务之后就吩咐退堂了，马援是按兵不动啊。这些战将等着，等了一天又一天，等了一天又一天，三五成群议论纷纷，这个元帅怎么不出兵啊？其实啊，马援有自己的想法。马援当了元帅之后，他一想，攻取潼关可不是容易的，因为潼关是个险地，一将把守，万将难攻。如果说人马开到了潼关，要是打不下潼关了，耽误日期事小，我马援初次用兵，兵将要看不起我，这事情可就大了。我身为元帅，第一次用兵打仗，必须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所以马援想了好多天。这天呢，探马前来禀报，把守潼关的守将姓卓名茂。马援可知道这个卓茂久经沙场，善于用兵。马援心说，有卓茂镇守潼关，潼关就更不容易打破了。就这样一直耽误了半个多月，马援才有了主意。马援这天妄下传令，来呀，擂鼓升堂。大堂上三通巨剑鼓响，刘秀跟三位元帅来到了大堂，姚琦率领将士儿郎十万里参见了元帅。帅案之后，马援在正当中落座，邓禹寇勋在左右落座了，刘秀就坐在了龙书案后。马援刚要传令，这时候先锋官姚琦迈步腾腾腾来到帅案之前，冲着马援一抱拳：“马大帅呀、啊，你身为元帅执掌帅印，到现在已然有半个多月了。你按兵不动，耗费钱粮，你与之有愧。”姚琦一说这话，上至千岁刘秀，下至众战将，谁不吃惊啊？马援把脸往下一沉：“姚琦，本帅怎么与之有愧？马大帅呀、啊，你当了元帅，就应该率领人马取潼关，破帝都，恢复汉室天下。你怎么知道我不会指挥人马去潼关破帝都呢？嘿嘿，马大帅呀、啊，元帅邓禹邓仲华自从白水村兴兵，打一仗胜一仗，打一仗胜一仗，从来没耽误个半个月的行程。好啊，你当了元帅，你就在这儿稳坐半个月，并不派兵遣将，你呀不趁元帅之才。”马援两只眼睛看着姚琦：“姚琦，你说我马援不称元帅之才，那么你可称元帅之才吗？嘿嘿，我要是元帅，带着三千人马就能打破潼关。好啊，你姚琦若能打破潼关，我马援就把元帅之位让给你。哎，那不错，我既说了俺姚琦就能打破潼关。好，姚琦，你说出大话来，这可是帅堂。你要是打不破潼关，损兵折将又将如何？马元帅呀、啊，我姚琦要是打了败仗，愿将项上人头输与元帅。”姚琦口说无凭，哎，俺姚琦愿立军令状。马援马上让军政司看过军令状，军政司把军令状填写好了。姚琦姚思旷要跟元帅马援马振远赌头争帅印，咱们下回再说。

0: 这世上没有迟到的缘分。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驿站，我是小雪。缘需要把握，更懂得珍惜，懂得珍惜之后才会长长久久。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如果你是正确的，请不要过多的争辩。我们都知道初恋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爱情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记忆点点滴滴浮上心头，几许破碎，几许忧愁，总会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放下底线来纵容你。不是天生的好脾气，只是怕失去，才宁愿把你越宠越坏，困在怀里。所谓性格不合，不是不爱的借口。爱情无需刻意的去把握，越是想抓牢自己的爱情，反而越容易失去自我，失去原则，失去彼此之间应该保持的宽容和谅解。爱情也会因此变成毫无美感的形式。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吧。越害怕失去的人越容易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把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了。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呢，就像是木偶一样啊，拼命的活给别人看。清晨

人生啊，最动人的情感啊，就是彼此想念，彼此温暖，心灵邂逅，相携天涯，不需要朝朝暮暮，只要一个懂得就足够了。人的一生啊，总会有一些记忆，在一些人在生命中刻苦，然后啊明媚一生。红尘中，你我各守着一方天空，我愿意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安静地为你守候，让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我知道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离开你的那一天开始，锁心房静静地停止跳动，我不去多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那块绿洲，便不再瞻前顾后。我们明明会料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们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我的脚不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影子想去飞翔，我们的人还在地上。一些熟人是从未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一些陌生是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

丰富了我的人生。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不是。

决定我们一生的，又是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爱，不是恨，而是熟悉的人，近些的变得陌生。挥不去思念的乐章，欢乐何时是春天。生命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历程。做真实的是自己，做一个很简单不自大，做一个很单调爱生活的人，坦然地去面对生活和未来。历尽人生几多悲欢离合，几度生死感悟，几多磨难和坎坷，还有什么比生命的内涵更让人动心，更让人从容的呢？我们都太喜欢等了，固执地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地被等待消耗掉。有人是不会选择，有人是不坚持选择，有人是不断选择，但是你要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往往比努力来的更重要。总有一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来往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忘了一切，重新开始。人生没有永远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总要结束。不能拥有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不能坐在坎边啊等待消失，你只能想办法的去穿过它。人生啊就像是登山一样，若没有一个转过一个又一个弯，只有一念笔直走，可以想见永远到不了山顶。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啊一起走过落影缤纷的路，牵着你的手，

路过繁华，走向平淡，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奴隶和奴才的区别，奴隶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知，他们非常麻木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隶中极其聪明的一个小孩。

记得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失恋的人不会得到真爱。当然不是美化痛苦，而是接纳过去的不完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我们才懂得珍惜生命当中那些美好。要告诉自己，一切都刚刚开始。也渲染了岁月，饱满的时光永恒了红尘。不喜欢的就不要去选择吧，世上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懂喝酒的

人找到感觉，懂知足的人找到快乐，懂放下的人找到自由，懂珍惜的人找到幸福。恋人之间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成为呀值得爱的人。我一直在努力。人生呢，一半是现实，另一半是梦想，去见想见的人吧，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最使人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坷，而是你自信的丧失。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你希望的破灭；最使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而是你心灵的死亡。所以呢，我们啊，凡事要看开一些，心放开一些，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的。对自己狠一点，逼自己努力，再过五年，你将会感谢你今天发狠的自己，恨透今天懒惰自卑的自己。懂得宽容啊，人的路啊才会越走越宽。你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偏转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放弃完美，多一份轻松，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让我们承受再多艰难吧。

好，这里是心理音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明天下午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同时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报道荷乡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通于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语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多部门联合开展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题志愿服务活动，本栏目摘要播发《人民日报》任仲平文章，题目为《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为庆祝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切实把科普知识、优质医疗与应急技能送到群众身边，近日，县科协联合县委统战部、县工商联、县第一医院、县红十字会，在八区街道新华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开展“科学家精神宣讲”、“健康义诊赠药”、“应急救护培训”三位一体惠民志愿服务活动。活动现场划分三大服务区域，在科普宣讲区，县科协工作人员围绕科学家先进事迹开展专题宣讲，用通俗语言讲解科研工作者潜心钻研、无私奉献的动人故事，普及科学常识，破除封建迷信思想，引导居民树立崇尚科学的健康观念。急救实操课堂上，县红十字会讲师面对面授课，手把手示范，细致讲解心肺复苏操作要领，现场学习氛围浓厚。在义诊服务区内，县第一医院内科全科医护团队坐诊，免费为辖区老人测量血压、问诊查体、答疑慢性病养护问题，

0: 同时，爱心药企同步现场发放常用药品，前来咨询体验的社区居民络绎不绝。本次活动紧扣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题，充分发挥联动优势，打通科普医疗服务下沉基层通道，补齐社区便民服务供给短板，切实解决居民日常就医、科普学习等实际难题，夯实基层健康科普服务根基。
1: 县科协技术协会专职副主席刘晓明，
2: 本次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立足群众急难筹盼，整合多方力量，将科学家精神宣讲、健康义诊、应急科普融合落地。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联动各行业科技资源，常态化深入基层，开展惠民科普服务，不断提升居民健康素养与应急自救能力，营造爱科学、重健康、乐奉献的良好社会氛围。
3: 本栏目摘要播发《人民日报》任仲平文章，题目为《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二》。
4: 文章说，我们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并一以贯之体现到党的全部奋斗之中。忘记这个初心和使命，党就会改变性质、改变颜色，就会失去人民、失去未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深刻警示全党同志必须始终牢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一党的根本执政理念，必须始终践行这一根本政治要求。不负人民，50多次深入基层调研扶贫工作，走遍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以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的勇毅，以5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的果决，引领全国上下齐心协力打赢脱贫攻坚战。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牢牢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牢牢坚持党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亿万人民在接续奋斗中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上，以党的初心为本心，以党的使命为生命，勇于担苦、担难、担重、担险，定能确保155开好局、起好步，书写强国复兴的新篇章。
0: 6月4号，市委常委、县委书记王海刚深入县招生办、实验高中等地实地督导检查高考准备工作。
4: 在县招生办，王海刚细致查看试卷保密管理、设备运行及相关制度落实情况。他指出，高考事关广大考生前途命运与民生福祉，各相关单位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严守考试保密纪律，联动密切配合协作，全力营造公平公正、安全有序、温馨暖心的高考环境，为广大考
0: 1.5万元建起3座500平方米的大棚，专门养殖东亚飞蝗。
1: 蚂蚱养殖户白世奇，
5: 基本上可以说是当年回本。然后他这个东西一次性投资，剩下就是以后的每一年，就是咱们额外的需要可能投入点草啥的了，人工，剩下基本上就是净剩了。
0: 创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起初，由于缺乏经验，白世奇的第一批蚂蚱卵孵化率只有80%。通过不断学习和摸索，他找到了问题所在。去年，白世奇的蚂蚱成功出棚，收入近50000元。今年，白世奇又投资近80000元，建起一座1000平方米的养殖大棚。如今，满棚的蚂蚱即将出棚。
1: 蚂蚱养殖户白世奇：
5: 我这个养蚂蚱吧，咱是自己种草。像我这1500平的话，种了8亩地草，然后就是棚子加上地种草的地，一共就等于算是1亩1场地。咱像我以前种的话，一场地毛收入也就是10000上下。像我这个蚂蚱养殖的话，我这一场地一年纯利润能达到15万左右。
0: 白世奇的成功很快引起了周边乡镇村民的关注，自己富了不算富，带着乡亲们一起干才是白世奇更大的心愿。今年，在白世奇的带动和技术支持下，苏公沱乡的村民张殿立率先加入蚂蚱养殖队伍。他租赁了一座1500平方米的大棚，购进蚂蚱种卵。

0: 在白世奇的全程帮扶下，开始了特色养殖之路。
1: 苏公坨乡农牧村党支部书记吴月宝：
2: 这是退休了这吧？现在没啥事干，看看搞点这养殖业，说是见效快嘛。我这个大棚，这是暂时就先这么大，如果这个要行，还得继续扩大。为了这个老百姓，他不论岁数大小都能干这个，他不像说岁数太大了就干不了了。好事，这有技术员这不都来了帮整的吗？
0: 与此同时，边招镇的村民也紧随其后，与白世奇达成合作意向，引进养殖技术，准备大干一场。
1: 蚂蚱养殖户白世奇：
2: 今天主要就是打算带领这个更多的老百姓一起养殖蚂蚱，然后属于共同致富呗。然后那个像他们的话养，我可以给他们提供技术，然后帮他们选购虫卵，然后帮着他们孵化，到时候卖的时候大家一起走批量往出卖，帮着他们。
0: 从打工青年到蚂蚱小哥，白世奇用智慧和勤劳闯出了一条特色养殖的致富路。更可贵的是，他没有独享这份成功的喜悦，而是主动将技术、经验和销路分享给周边乡亲，从一个人致富变成带动一群人致富。他的故事告诉我们，乡村振兴需要更多像白世奇这样有想法、敢闯敢干、乐于分享的年轻人。期待在外打拼的游子们能够积累资金和经验，有朝一日返乡创业，为家乡发展注入新活力。
1: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宇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我县多部门联合开展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题志愿服务活动，本栏目摘要播发人民日报任重平文章，题目为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二。本期节目播音王旭冉、金子涵，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收反映，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
3: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4: 小刘睡醒了，
5: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5: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6: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6: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6: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一、一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一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一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一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一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榆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集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顶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于支行。

0: 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至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小树出生了。
1: 爸爸，土太硬了，脚伸展得好疼。
2: 没事，爸给你松松土。
1: 妈妈，太阳太烈了。
0: 没事，妈给你遮住。
1: 爸爸，雨太大了。
2: 没事，爸给你挡住。
3: 爸妈，我已经18岁了，可是我怎么长不高长不壮呢？
4: 这
5: 过度的爱反而会阻碍孩子的健康成长，请还孩子一个自由成长的空间。
6: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发一下呗，就差5块，我就拿到100块现金了。
1: 麻烦帮我投个票，顺手转发一下呗，就差500票，我就拿到第1名了。
2: 你有新版消息，请注意查收。
3: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1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4: 麻烦帮我转个2维码呗，
5: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6: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7: 麻烦的微信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8: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4: 哎，传过来，把球传给我呀。
9: 你传到哪里去了？
10: 叔叔，可以把球扔过来吗？
9: 他好像看不见的，很久之前就看不见了。
11: 我看不见人来人往，风吹草长，看不见孩子们嬉戏打闹，也看不见我自己，但我可以听见他们。
8: 你觉得盲人的心。

0: 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1: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
0: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掺油，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1: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2: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3: 这是台湾音乐志士爱国的音乐表达，
4: 中间有一个小的间奏，就是 China China。
3: 这是澳门小朋友们爱国的真挚回应。
5: 我觉得祖国就像一棵大树，我们在大树底下乘凉，它一直用一颗宽广的心来照耀我们。
6: 这是香港同胞们爱国的真我心声。
7: 每一次唱起国歌呢，第一就是想起了这些很多代人梦想，那个期望我们逐步的实现了，还是要像我们国歌内容一样坚持下去。

0: 要努力的奋斗。
1: 这是我们全国兄弟姐妹对祖国最美的祝福。
2: 我爱你中国。
1: 共筑一个国，
3: 共爱一个家。

0: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1: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0: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1: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
0: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1: 你看看，主任又开始了。
2: 两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3: 等会儿，等会儿，我再刷会手机。
4: 干杯！来，
5: 干杯！
4: 今天不对不对啊！
3: 来来来来来来，我来一个，来一个。
1: 哎呀，主人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0: 这可不行，没有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1: 快快

0: 印度每年约360万人
1: 脑梗
0: 死于心脑血管
2: 脑血管病死亡，
0: 平均
2: 死亡死亡构成
0: 十秒
2: 交于肿瘤及其他血管疾病。
3: 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0: 今天两个小时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我们俩代表责任编辑王远、黄天卓，监制杨超，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汤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2: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2: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
2: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超60%。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启动纳斯尔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以军称对伊朗战略防御系统实施大规模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中午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2: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3: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列式。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显。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

0: 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9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纪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朝鲜

0: 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今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落实落细到群众可感可及的一个个具体项目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设置了城镇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改造、公园绿地提升等10项。

0: 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1: 为保障规划落地，中央资金投入持续加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2: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1: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3: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文旅、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在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1: 规划还强调，坚持先体检后更新，健全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未来5年，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4: 本台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60%，山东过30%，陕西过20%，山西过10%，河北近10%。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10号，麦收地区天气以晴为主，局地可能有短时阵雨或强对流天气。
5: 本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局地强降雨影响，湖南、重庆、贵州、广西29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2.16米。其中，湖南吴水、重庆桃花溪、大冕溪河、龙潭河、易家河、酉阳河、贵州小江、牛郎河等8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最大超保幅度1.40米。目前，大部河流已出峰回落。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明2天，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今天针对福建、广东、云南3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今天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多场，惠及提供岗位超150万个。
5: 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
4: 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完成展会备案，首票进境展品已顺利通关。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近日出席活动时称，欧委会正考虑出台立法，强制要求关键行业企业减少对单一供应商依赖，将供应来源多元化。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
7: 中方已多次阐明，中欧在产业链、供应链上深度交融，相互依存，是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作用的结果，符合双方企业的利益。我还要指出的是，欧方的举措无助于提升自身的产业竞争力，同欧盟一贯标榜

0: 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更是背道而驰。中国有句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方对解决中欧经贸分歧的态度是开放积极的，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推动中欧经贸合作更好地造福双方的企业与民众。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八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境内多处空军基地。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表示，数十架以色列空军战斗机对伊朗境内战略防御系统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为回应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并空袭离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七号晚对以色列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八号的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声明强调，此次行动是对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的回应。本阶段行动强调快速反应和扩大打击目标范围。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各作战单位已做好在各战线实施进一步行动的准备，并已根据不同情况制定预案。以色列国防军八号称，伊朗近期在多地部署防御系统，试图恢复其在此前军事冲突中受损的探测和防御能力。以军表示，以军八号的打击已摧毁这些系统。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当地时间八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宣布，针对敌人对伊朗某石化企业的侵略，革命卫队稍早前对以色列海法的类似企业发动了导弹袭击。卫队警告称，以色列通过袭击民用目标和石油工业目标，开启了一场危险的行动。伊朗打击范围将涵盖该地区所有能源目标，而其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当地时间八号上午，伊朗胡奇斯坦省安全官员表示，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得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服务时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5: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一起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时而宁静，时而疯狂，重情重义，心存感恩，永远有一颗公益的心，有真情，有付出，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风言风语，和你在路上。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通宇县融媒体中心调频92.6兆赫。有话想和大家去说，有好多好多的心得要和大家去分享。因为每周六和周日我们的相对活动会更多一些，所以说周六周日呢，峰哥就选择了没有直播，也算是给自己一个休息的时间吧。那周六呢，我们的常规活动就是关爱我们的环卫工人。我们上周六关爱环卫工人的这个志愿者参加人数又达到了一个高峰，好像是45人。怎么说呢？好久都没有这么多人参加活动了。就是我去的可能稍晚一些，差5分钟6点了，当时门前已经是人山人海了。那种感觉，哎呦！我一看到红马甲，一片片红马甲，内心的那种感觉呀，就是说不出来的那种喜悦。可能大家说，人多你有什么高兴的？我说人多呀，就是代表着很多人都在回归到我们的志愿服务活动当中，都在为我们的环卫工人送去一份爱。那周六的早晨，我们有5个小朋友参加了我们这个关爱环卫工人送爱心的活动。因为在上周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如果有个小孩呢，这周六我就给他发一个小红花。可能大家都知道，小红花在我们小的时候，那是一种无比尊贵的一种这个奖励吧。就是说，上幼儿园时啊。校风表现好，老师奖励你一朵小红花，然后这个当时小朋友都特别特别的开心，真的特别特别开心。是的，管一周六有将近40多人参加活动，所以说呢，周六来了5个小朋友，我每人给发了一朵小红花。可能这小小的红花，不是很珍贵，但是对于每个孩子来说，对于他们来说吧。这真的是一种，怎么说呢？参加公益活动的，给他们的一种认可和一种鼓励。可能有人会说，公益活动不是说没有任何的这个回报吗？但是有一些精神上的回报，可能要远远比物质上的回报更让人，这个怎么说呢？人心振奋吧。就包括得小红花。每个小朋友的家长，他们在旁边看着孩子佩戴小红花的那一刻，每个家长的脸上都是荡漾的笑容，都是那种非常感动的感觉。所以说，当5朵小红花发给我们每个孩子的那一刻，孩子的内心当中一定能种下一个怎么一个信念吧？那就说，未来的日子，只要自己不影响学习、不影响生活的情况下。一定还会多多参加公益活动，因为这小红花不仅仅是给孩子的一份鼓励，那更多的是给孩子的一份鞭策和一份认可。那孩子在得到小红花，我想每个孩子内心当中都是收获了一份来自正能量的一份认可和鼓励吧。接过志愿者这个接力棒，然后带着他们心中的爱，带着我们曾经给予他们的一份嘱托，或是一份正能量的传承吧，让孩子把志愿这面大旗能够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感知志愿的力量。这个短片呢，这两天因为忙这个高考就没有做出来。明天我会抽出时间把这个短片做出来，然后发到这个志愿者群里，也发给每个孩子，发给每个家长。

通过咱们大家的传播，让更多的孩子和更多的家长能够看到这五个小朋友在参加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在参加一个正能量的一个团队，就是让更多的这个小朋友吧和更多的家庭都能够参与到我们志愿服务活动当中，让他们感受到志愿的这种魅力和对孩子的这种切身的教育，因为孩子感同身受，他们才能知道公益活动是这样的一种骄傲自豪，让自己充满了很多很多的正能量。周六我们关爱环工人的活动结束之后，我们又是马不停蹄地来到了六馆一中心的门前。我相信大家也看到了我们官方账号我发的这个视频。2026年6月6日，星期六，四个六啊，难得这六六大顺的日子。所以说，我们在六馆一中心门前聚集，为了什么？为了迎接高考，我们的爱心车队在这里聚集，贴上爱心车贴，方便这个考生识别。我们十余辆车呀，在这里一起贴上爱心车贴，然后共同喊出了一句口号：助力高考。那一刻，当车贴贴到我们车上的时候，当我们每个人从团队副会长黄强手里接过红马甲的那一刻，我们身上又多了一份担，就是说护送好我们最接完的高考学生。我们每辆车有三个学生的，有两个学生的，还有一个学生。不管我们的爱心送考车有几个学生，我们都应该认真地完成这三天的怎么说呢，算是任务吧，也是爱心护考，爱心护航，助力孩子们能够完美的这个考完试。在这个贴爱心车队的时候，有三位也是刚刚加入到我们志愿者协会的三个朋友，他们也在尽自己的一份能量吧，去来助力公益。公关部门各个单位，包括公安、交巡警、城管、卫健局、电力等相关部门吧，也都在时刻准备着为高考护航，为高考能够顺利考完，也在做出他们的贡献。我们融媒体呢也出了相关的小视频，得有七八个吧。其中最让我感动的一个点，就是说今年的高考增加了一个静音，就是说高考期间让我们静音，让我们用实际行动去为高考助力。那静音这个以往呢，往年的高考静音呢，只是在提示我们过往的司机不要这个摁喇叭啊，或者是学校附近不要有太大的嘈杂声。但是今年的静音活动不仅仅是在学校，不仅仅是在考场旁边，我们公园跳舞的，我们黑乡小城各个角落的舞蹈队都不约而同的去遵守了这个规定，为高考这个考生啊送去一份支持。他们选择这三天待在家里，或者是在家里去唱歌啊，或者是在家里跳舞，他们没有来到这个广场，没有来到这个我们各个舞蹈队的这个集合地点，这是一份人间大爱呀。因为可能说我们考生遍布我们鹤翔小城的每一个角落，可能恰恰这个舞蹈队楼上可能就有考生，但是每个舞蹈队都这三天都没有跳，就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保证考生有一个良好的这个考试的一个环境，就是让孩子能够休息好，在临近考场的时候让孩子。

一个充分的这个养生储蓄的这个时间，让孩子调整好状态。所以说，今年的静音活动做得非常好，包括我们相关部门，包括我们融媒体做的视频，包括我们所有舞蹈队呀，所有喜欢唱歌广场热热闹闹的这些人，他们做得非常好。所以说，在这里，凤哥仅代表所有的考生，感谢所有贺乡静音的每一位家人，大家的静音，在默默地为考生送去一份支持，同时也在把自己心中的一份善良，送给了我们的所有考生。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什么？分享我们的送考。大家也看到峰哥连续发了两个视频，也就是昨天上午和下午送考的一个感觉吧。当我们去接到考生的时候，孩子特别的热情，说叔叔辛苦了。我说不辛苦，我说为你们高考能够送上我们的一份支持，这也是我们的一份荣耀。然后我对接的两个孩子，一个叫江乐，一个叫姬冉冉，两个孩子都是小女孩，都是性格特别开朗，尤其是江乐，就是感觉孩子没有太紧张的那种状态，孩子那种外向的性格也让孩子有了一个乐天派的感觉。在接送的时候，我呢也是尽量不和孩子说太多的话，以免影响孩子心情。但是孩子呢是一个乐天派，他会主动找一些话题和我说，然后我这孩子找话题了，我就得主动跟孩子说，就是说感受到孩子的那种感觉。其实峰哥发的两段视频大家也看到了，有很多的时候也真的是感受到孩子，有的孩子确实压力很大，但在这个时候我们作为家长，作为考生的家长，一定要放轻松，不要说太多，说孩子你一定要好好审题，你别漏题什么，别那个错过题上，这样的话就不要再说了。在这个时间阶段节点吧，就大家说什么孩子加油努力加油就完事了，因为你说太多的话可能会直接影响到孩子的这个在考场上发挥。翠姐说送考的家人们真的好辛苦，姐不辛苦，其实我们每一名志愿者家人都在默默地为公益助力。就像翠姐她也在照看一个考生，这个考生呢叫齐娇，也是我们长期关注的一个孩子，每年年底的时候也会给孩子发助学金。所以说大家都在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环境为我们的考生送去一份支持。可能说这几天我们十多位司机可能说相对说这个时间会多出一点，但是我们每一名志愿者家人都不会在意我们多出的这点时间。我们的那些送考司机都基本上在考试前的一个小时就已经来到考生家的楼下去待命，然后呢等待考生他们出来之后，及时的送到考场。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爱心送考司机肩上的责任和心中的一个担子吧，很好的去完成我们的送考任务。峰哥也发了两个视频，大家也可能看到，我们的家人都在默默的支持，包括我们没有参加送考的家人，他们也在视频当中留言，都是想为我们所有的考生送上一份祝福。那这份祝福也是来自我们所有志愿者家人的内心的真实感受。在送考的时候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感受。今天呢峰哥
就做了一个短视频，稍后下了直播会发到三个平台，大家也去看一下。今天的感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感悟的，但是我觉得作为孩子，作为这个一个考生，他能够有这样的想法和这样的觉悟，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难得的。翠姐说小娜早早就到我家楼下，中午就在车里休息，太感动了，真的是这样。我们的所有爱心送好家人，基本上中午都不敢休息，就像我呢，中午不敢睡，我一怕这个时间过了，那就影响到孩子这个考试了。所以说，包括小娜，包括很多人呢，就是都在默默的支持，哪怕在车里躺一会儿，也不要影响送孩子，耽误孩子考试的时间。我想这就是志愿者怎么说，奉献友爱互助的八字真言，在时刻影响着我们每一名志愿者，也在时刻监督着我们每一名志愿者。所以说在爱心送好的路上大家辛苦了，但这种辛苦可能是说我们心甘情愿的，是我们内心怎么说呢，可以让我们内心充满了一份骄傲，充满了一份自豪的感觉。所以说大家的辛苦都无所谓了，我们想做到的就是完美的把孩子那个高考接送的任务去圆满的完成。我想这就是我们所有爱心送考司机的心声。这三天对于很多考生和很多家长来说，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这个难得。刚刚就说这个高考爱心为高考静音，其实不仅仅是我们鹤翔小城在做到了为高考静音，其实在我们全国各地每一座城市，每一个有高考的这个城市里，大家都在默默地去做些事，然后这些事情都是由我们相关的这个公安干警去协调，包括我们的城管队员呢去和大家沟通。峰哥也在刷短视频呢，也看到了，就是说很多的这个广场舞爱好者呀，包括喜欢唱歌的，大家都非常理解，非常支持。所以说这份爱，这份静音的爱，真的是让我们每个人都感受到了我们中华我们中国人的这种团结，这种凝聚力。一旦有事的时候，大家真的是团结一心的，劲往一处使，心往一处用啊。稍后我也会把这个视频呢发到咱们风言风语的直播群里，也和大家一起去感受一下这份爱的经验，包括我们通禹县爱心志愿者协会的这个做的我们通禹县融媒体中心做的这个静音视频也发给大家。满仓说为志愿者点赞，为咱们志愿者点赞，为咱们每一名志愿者点赞。管一说我们舞蹈队放假三天，感谢管一，感谢你们队长。管一那个百姓大舞台的节目出来了，稍后我把这个原视频发给你，然后你转给大家，转到你们群里，让大家看一下。

同时也是通禹县爱心志愿者协会的一名志愿者。为爱前行，为人民服务，这是我的人生信条吧，也是我心中的当中的一个初心。在这里也真的感谢大家。每个老妹儿不用送礼物，帮峰哥点点小红心就行，红心已经4000多了，感谢大家的支持啊。在这里再和大家说一件事，就是上周我在直播的时候，我说每周呢想让连麦我们志愿者的一种压力呀、去转嫁给他人，我想这是不对的。在此我和大家说一声抱歉，对不起，也谢谢大家的这份支持和鼓励啊。接下来找一首歌和大家一起分享，歌曲过后我们的风言风语继续。把一首《再回到从前》送给大家。

欢迎回来，这里是通宇县融媒体中心调频92.6兆赫的直播间，我是峰哥。刚刚那首歌叫《再回到从前》，如果再回到从前，还让我继续选择的话，我依然会无怨无悔地穿上红马甲，因为这份信念已经时刻，已经永久地刻在我的心间了。就一生之愿，一生之愿。我将会用我的一生去践行我的诺言。那更多的时候，我们呢，可能要忙于自己的生活，忙于工作，忙于家庭。但是我相信，时间呢是可以挤出来的。稍后我发的那个作品也会，今天呢刚刚加入了两位志愿者家人，他们是两口子。这位老弟呢说，时间是可以挤出来的，我会挤出更多的时间参加公益活动。老弟说得非常好，希望老弟能够践行自己的承诺。那峰哥曾经许下的诺言就是一生之愿，一生之愿。那我这一生之愿，我将用我的一生去

那在这里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更多的是鼓励，还有呢监督、批评、指正我的不足。因为很多时候怎么说，旁观者清吧，可能我处在这个公益的活动当中，有很多事情呢，可能我自身会看得不是很清，但是旁观者会看得很清楚。那这个时候就需要大家，我做错了或者哪里做得不太好，那真心的希望大家给我提出批评，让我改正。大家的批评和大家的这个指出啊，这不是说在害我，不是说在这个对我不友好，这是对我走向完美，让这个公益吧做得更加深入人心，让更多的人能够认可，这是大家对我的鼓励和鞭策。所以说很多时候真心的是拜求大家了，多多的找出我的不足之处。因为人呢没有十全十美的，包括我也是从一个浪荡不羁的一个孩子吧，然后逐渐变入成熟，变得懂事，然后到现在能够稳稳当当的坐在这里去直播，和大家说公益路上的一些故事啊，或者和大家分享一些我的感悟。所以说这都是需要一个时间去改变的，所以说时间可以验证很多很多，包括誓言，包括我们的自己的行动力，包括我们说过的话究竟有没有做到，有没有去按着自己的意愿，或是按着会不需要用钱，唯一的条件就是合适、恰到好处。那可能大家就会费解，那这是什么样的拍卖会？不需要用钱去拍卖，然后只需要合适和恰到好处，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在这所学校里，定期呢就会有爱心人士捐赠的这个爱心衣物和这个鞋呀，包括文具，还有这个书本。那这些呢都是一群00后老师带到这个深山里的小学的。那每当有物资来的时候，老师们就准备一个拍卖会，把鞋呀、衣服啊、书本都放在桌子上。然后每当拿起一双鞋的时候，这双鞋是男生运动鞋37码，这个时候符合男同学，然后有37码的脚就可以举手，就可以拍下这双鞋。这就是刚才峰哥说为什么这个拍卖会最大的卖点就是合适，就是说适合这个孩子去穿，包括书啊，包括衣服，都是这种去拍卖，然后送给我们的同学们。这所学校有10多位老师，都是一群00后。在峰哥的印象当中，00后和我儿子的年龄基本上是差不多，20多岁。作为一个20多岁的孩子，能够在大山深处的学校里站住脚，他们能有这种克服这种大山里呀，手机没有信号啊，没有这个大城市的这个灯红酒绿啊，这个霓虹灯闪烁的这种生活环境，他们依然能够在这里站住脚，我想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可能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40-50岁的老年人说，在大山里呀，可能说有了自己的一定的这个棱角都已经磨光了，就是已经没有任何这个棱角了，都以趋于平静的心态可以在这所学校去教书育人。但是对于20多岁的这些孩子们，包括他们校长都是00后，10多00后的孩子能够

在大山里站住脚，不去想这个大城市的繁华，能够认认真真的在这里对待每一个学生，把他们的这个知识去传授给孩子们，真的为他们点赞。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自己生活得很苦，可能说物质上还想要更多的这种得到的这种欲望，但是大家没有感知到深山里的这些孩子，他们的生活条件有多么的苦，有多么的艰难。其实大家之前不管是看那个书啊，或者是刷短视频，大家都可能看到深山里的孩子们，甚至有的学校没有老师愿意去，只有这个教育部门硬性的去派一下老师，但派一下的老师有的因为在这个大山里水土不服啊，或者是没有自己心甘情愿来到这种学校去教书育人的那种感觉，所以说很多孩子面对老师来的时候，他们的内心都是胆怯的，甚至惶恐。那他们胆怯什么，惶恐什么，就是害怕老师来了，他们受不了大山的苦，他们忍受不了大山里的生活的这份艰难，然后转而就回城市了。孩子们害怕老师们在这里待不久，没有老师给他们上课，教他们知识，陪他们唱歌，陪他们一起游玩。所以说这个视频就是怎么说呢，让我感受到了零零后的孩子也有着一份心中的重担吧。他们放弃了大城市的生活，能够扎根到这个大山里，真的非常非常值得我们敬佩。也愿更多的零零后，也愿更多的老师都能够怎么说呢，认真的对待你的工作，更要认真的对待每一个孩子，因为除了家长，老师是我们每一个孩子在成长路上最好的陪伴者和最好的引路人。

燃烧自己，照亮所有的学生。当然不是说让大家这个拼了命的去干，但是作为人民教师，你们就要用你们的知识，用你们的这个能量，去为所有的孩子吧遮风挡雨，教育他们成长，让他们能够将来长大成才，成为国家的栋梁，成为一个心中有爱、心中懂得感恩的人。我想离不开老师的辛苦啊。同时这个视频呢，我们也看到了小米科技也带着一份对大山里的学生的一份爱吧，为这个学校改造了灯光，也送来了一些小米科技的产品。我想一个有爱心的企业，它真的会被老百姓所拥护。小米呢，峰哥现在基本上所有的手机吧，除了直播手机，基本上都是小米。因为小米作为一个手机厂商，它不仅仅在科技方面为中国数码方面就是取得了一些荣耀，更多的时候他们也在把企业文化，包括企业的一份爱心，捐赠到我们的大山深处，捐赠给很多贫困的学校。怎么说呢，一个企业它不仅仅只想着创造利润，更多的时候他们也会把企业文化融入到我们志愿服务活动当中，他们也在尽自己的一份能量。真的是有好多好多的企业都在做的公益，就包括咱们有时候这个某个地方出现这个需要帮助的时候，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些国产的这些知名企业，他们都在毫不犹豫的拿出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物资啊，包括现金去捐赠到我们需要帮助的那个地方。那当然了，我个人包括我们所有人都不希望我们祖国每一处角落发生说什么样的灾难，但当有这个困难出现的时候，我们中国人的这种团结的力量真的是在世界上都让很多国家都觉得汗颜，都觉得为我们点赞。尤其在这个前几年的口罩事件，我们真的做到了说听党话，跟政府走，不做一个为国家制造负担、影响麻烦的人。那个时候真的体现出了我们中国人的这种团结凝聚力啊。所以说生在华夏何其幸福，作为一名中国人，我真的感到自己真的很幸福很幸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和我一样的感受，我相信大家的感受应该是和我是一样的感觉。谢谢大家点的小红心，小红心已经8000多了。虽然咱们直播间的人不多，但是每天直播的时候，大家都能够送去一份支撑，给我送去一份这个鼓励。那我会把这份支持和鼓励化作更多的动力，更好的在公益路上去完成我的公益使命，和我们所有的志愿者家人一起为爱前行。今天上节目之前呢，我们的满仓直播了，包括我们的志愿者团队的晶晶和满仓都同时直播了。然后他俩直播的时候，我也一直在直播间里，
虽然我在公园里锻炼，但是我手机呢就调成了这个他俩直播的画面。哎呀，这直播画面真的怎么说呢，让我感受到了有很多时候我们不曾发现别人更多的优点，可能是在不经意当中就看到了别人的翅膀。这首歌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因为这首歌好像就像为志愿者和受助的孩子或是家庭写的一首歌。这首歌真的是非常感人，非常有这种怎么说呢，有一种浓浓的那种志愿情包含在里边，也有一种爱与被爱两者之间的这种情感的互动。所以说今天我真的发现满仓唱歌真的挺好听，也不知道满仓什么时候能够在我的直播间里给大家唱一首，让你杨奶呀、我奶奶还有更多的志愿者家人们看一看。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不要害怕自己会与不会，只要我们努力去做了，我相信你一定能够收获一份成功。就包括我们志愿服务，我们可能说在很多时候吧，我们做不了一些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我们小来小去的事我们会一直坚持做下去。例如为我们贫困家庭打扫卫生啊，为这个出行不方便的

0: 还有或者是老人开车送他们去助力呀、啊。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一定要坚持我们心中的这份使命和我们当初的这份初心。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大家一定不忘初心，然后砥砺前行。那志愿服务活动呢，不是说团队给你下达什么样的目标，或者告诉你去完成什么样的任务。我们作为志愿者就是心甘情愿，就像今天刚刚加入的万里老弟，我也和他解释了，我说作为志愿者不要害怕说这个活动每次都参加不上，咱们在有空闲的时间去参加活动。包括这个万里老弟，他之前也是其实他早就我们早就熟悉，他为什么之前没有参加这个志愿服务活动呢？就是说他害怕自己的时间和这个志愿服务撞车，他可能害怕说自己要是这个一次两次都不能参加怎么办。所以说今天我就给他解释，就是在你空闲的时间有时间的时候来参加公益活动，不是说硬性要求每一次活动都必须参加。那全年我们基本上全年活动至少要有80次到100次，那可能要说没有人完成呢，也是那啥，也是瞎话。我杨婶和我管爷，基本上每年的活动，他们差不了几次，真的是差不了几次。基本上全年的活动，基本上全参加，只要他们能参与到，真的参加。就是每次活动，怎么说呢？大家都是为爱前行，都是带着我们心中的这份使命和信念。那更多的时候，我们鸡蛋现在涨价了，都得156啊！他已经连续捐了3周了，这就是一份人间大爱，就是我们所有志愿者家人，都应该怎么说呢？学习的一个榜样。不是说在这里要求大家捐鸡蛋，就是说大家有心有力有情怀，无论你从哪个角度去支撑志愿服务活动，那都是值得我们去尊重的。所以说大家一定前提呢，就是说有力出力，有这个经济能力就奉献经济能力，然后呢包括这个爱心求助啊，包括这个正能量的视频转发呀，大家无论从哪个角度，你是说从经济上、从行动上、从转发这个公益视频上，都是一名合格的志愿者，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们每个人所处的环境，我的志愿服务活动还是我的本职工作，我都应该尽全力去完成。可能作为主播，我不是一名合格的主播，甚至有时候呢我也这个磕磕巴巴，但是我会尽力去做好我自己，无论是我的本职工作还是我的公益事业，我都会努力去做。感谢风雨人生关注，这是本场第二个关注，第一个关注我们通一凯哥啊，感谢二位的关注，谢谢二位的关注，关注公益，关注峰哥，也是关注了一份正能量吧，真心的感谢你们。刚刚我看子轩小朋友已经来了哈，是不是啊？来吧子轩，接下来的时间到你了。谢谢凤兰老妹儿，老妹儿啊，不用点亮粉丝团，就帮峰哥点点小红心就行，不用这个的，不用大家不用这个花钱那啥。来吧，有请我们子轩小朋友为我们带来今天不知道带来什么歌曲啊。子轩晚上好。
1: 我要点黑桃 A。
0: 好的，有请子轩。

然后对。五加二。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昆明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暗夜迷情》，小说原著。

0: 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1: 千金大小姐周静元指名点姓，要让沈怀护送自己回家。狄仁杰先是一愣，但是狄仁杰马上啊就明白了，怎么这个姑娘啊可能是心里头喜欢上了沈怀了。于是狄仁杰笑着就对沈怀说了，沈怀呀，那你就跑一趟吧，送周小姐回府。哎，这沈怀呀不乐意，但是狄仁杰吩咐下来了也不好拒绝呀，只能口称遵命。两个人呢就与狄仁杰和曾泰道了别，去马厩里边取了各自的马匹，回州府去了。沈怀心里说话，反正是你让我护送你回去，又没说别的，那我就护送呗。这一路之上二马并行，这沈怀呀一句话不说，甚至这个表情都没有变化，跟那木雕泥塑一般，跟那庙里小鬼差不多少，坐在马上面无表情。往前走了一个一半多路程了，一句话不言语。周静元呢坐在马上，其实看了沈怀好几次了，突然间扑哧一声他乐了。喂，沈将军啊，我说你是哑巴呀，怎么一路上一句话你都不说呀？啊，沈怀这个时候才闷闷地说，那周小姐你想说些什么呢？周静元眨了眨眼睛，随便聊啊，难道说沈将军你不会聊天啊？啊，狄大人只让末将护送小姐回府，没让末将陪小姐聊天。你这句话呀差点没把这周静元给噎死。心说啊，这叫什么话呀？嗯，这周静元呢那毕竟是千金大小姐呀，你不跟我说话呀，哼，我偏跟你说话，就这脾气。好吧，既然沈大将军不愿意跟我说话，那我就我问你答吧，这总行了吧。哎，你可别对我说狄大人没让你回答我的问题呀。沈怀一听也没辙呀，周小姐那就请便吧。周静元呢暗自好笑，跟我斗，哼，你还嫩点儿。周小姐呀装出了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请问沈将军是何方人士啊？在下祖籍汴州。哦，汴州，中原人士。那沈将军又是怎么到洛阳来当武官的？沈怀此前一直在滨州任果衣都尉，狄大人年前在滨州治事的时候与沈怀结识，后来便被朝廷任命成大人的侍卫长了。啊，原来如此啊。那沈将军的家眷可曾都接来洛阳了？
2: 家眷？

请回吧。好，沈怀冲着周静元一抱拳，那沈怀告辞，然后一拉马，调转马头正要离开。这个时候，周静元已然下马了，有家人过来把周静元手中的马已经接过去了。周静元就在身后轻轻地说了一声：“沈将军，谢谢你陪我回家和聊天，谢谢你。”咯咯咯咯，一阵银铃般的笑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周静元已经跑回家去了。等到沈怀回头再看的时候，周静元的倩影已经消失在了周府的黑漆大门中了。唉，沈怀呀，现在的心情有一些沉重了。他一边在这熙熙攘攘的街头上驾马徐行，直奔敌府，一边呢心潮澎湃呀。现在这沈怀对远在金城关外的叔父沈廷放，还有堂妹沈君，这两个至今为止自己生命当中最亲的两个人，他是深深的思念着，又常常的刻意回避着。刚才周静元的一番话，让沈怀不得不直面自己的这种牵挂。沈怀一边走一边想啊，不知道今年这个新年他们父女两人过得好不好啊。他可不知道这沈廷放已过世的，好像这个地方不曾有人来过似的。曾太呀四下张望着，好奇的就问：“恩师啊，这些房舍看似禅房，可又不在天爵寺内，这到底是个什么所在呀？”狄仁杰一边往前走一边回答：“曾太呀，你可知道天爵寺是大周朝廷特定的藏经遗经的寺院，学生有所耳闻。大周藏经遗经的寺院共有10余所，天爵寺只是其中之一呀。这个地方便是天爵寺藏经和遗经的地方，叫做遗经院。遗经的人中有僧人，也有一些俗家子弟，所以并不设在天爵寺的院内。遗经院虽属天爵寺，但其实是归鸿胪寺统一管理的。”哦，曾太一听这话明白了，原来如此啊，学生受教了。师徒两个人正说着，就来到院子中央最大的一所禅房前。可能住在禅房之中的人呢，已然听到了两个人的脚步声音了，就已经迎接出来。等到两个人来到禅房门前，发现这禅房门前已经站立了一位须发洁白的僧人。就见这位僧人身材是比较魁梧的，但是比较干瘦，长得一个细长的个子，颧骨突出，看年岁也已经70左右了，须发洁白，长寿白眉耷拉到腮边，五缕雪白的胡须飘洒在胸前，穿着灰色僧衣，打着补丁，腰扎着粗布袋子，脚上蹬着一双打着包头的破僧鞋，二目微合，就站在门前，听着两个人的脚步声音来到近前。这个老和尚这才双手合十，朝两个人行礼：“两位施主，老僧这厢有礼了。”啊，狄仁杰一听这个声音呐，猛地一愣。狄仁杰先是往后倒退

步，盯着这个老和尚看了半天，然后噔噔噔紧着往上赶了几步，一把就握紧了这个老和尚合十的双手。狄仁杰现在是热泪盈眶啊，姚晨呐、啊，是我呀，几年不见，你怎么老成这个样子了？啊，这个老和尚叫了晨，一听这个声音，也紧握了狄仁杰的手啊，喉结不断的上下移动，哽咽了半天，这才叹了口气，什么？看不见了，是啊，哎，看不见也好，眼不见心就更静了。啊，狄仁杰呀，一时默然了，站在原地捏呆呆发愣。这了尘一听狄仁杰没动静了，啊，坏英雄，坏英雄啊，啊！姚晨，你今天不着急走吧？不急着走，就请到屋里坐坐，咱俩人啊，好好的聊聊。难得呀，还有那位施主，你看这姚晨那眼睛不好，耳朵好啊，这是白内障，反正是看不见了。姚晨拉着狄仁杰的手，在前头引路，你别看看不见，但是这个地方对了尘来说了如指掌啊，看不见那跟看见差不多少。领着狄仁杰就进了自己的禅房，狄仁杰到这一看呢，整座禅房非常朴素，那蚊帐、那床铺很多地方都是打了补丁了。按说这怡经院掌院大师从经济上来说不缺钱，但是生活还如此朴素，可见人了因和尚那真和尚，人家自己不浪费东西，不奢侈，不穿那些豪华的东西，跟现在一些和尚不一样，只佛穿衣赖佛吃饭，是开着宝马车，拿着 iPhone 机，喷着一身脂灾的香水，是用着 iPad 的小本儿。总而言之，一身名牌啊，你说就这样的和尚，那能当好真和尚吗？人家了尘则其不然，一衣一鞋一床榻，够用即行，补了又补，缝了又缝啊，虽然破旧，但是非常的干净。狄仁杰看在眼里，心情是异常沉重啊。来到这了尘的禅房内，三个人在这里坐下，枯坐良久，谁都不开口。半天，狄仁杰这才长叹一声：哎，了尘大师啊，我近来常常会忆起往事，尤其是我们几个人初次相遇时的情景啊。了尘在对面一点头啊，我也一样啊。自打双目失明以来，我的眼前常常出现的，除了是无止境的黑暗之外，都是30多年前的事情。那一切竟然都历历在目，宛如昨日啊。坏英雄啊，你还记得曹丕曹子建那首感念建安诸子的于吾志书吗？哎，狄仁杰苦笑一声，低沉着声音念起来了：昔日游处，行则同欲，知则皆兮，何尝须臾相识啊。狄仁杰念着念着声音颤抖起来，念不下去了。

0: 老臣却把他给接起来了，河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焉知伤心。追思西游，犹在心目，而此诸子化为粪壤，可夫倒在。了尘念到最后这几个字，声音凄怆，几近痛哭啊。曾泰呀，看着这两位老人，这是怎么了？他在旁边惊惧的发现，泪水就在狄仁杰的眼中凝集闪动。就见狄仁杰嘴唇不住的在哆嗦呀。辽臣呐，这么多年我都不愿意去想的事情，最近却老是在脑中徘徊。多少次梦里头我又见到了他们，如城、静之，还有他。辽臣把头也低下了，缓缓地吐出两个字，玉容。听到这个名字，曾泰在旁边就发现狄仁杰呀，浑身这么一震，脸上的神情悠然间变成了一种爱恨交织的神态，最后终于呈现出一种无限的凄怆。就见狄仁杰翕动着嘴唇，一遍一遍重复着念叨。羽绒，羽绒啊，这羽绒是谁呀？羽绒啊，是狄仁杰原来年轻时候的一位故人，可以说是狄仁杰当年的一位恋人。狄仁杰在这里喃喃地念着恋人的名字，他和了尘的思绪一下子就回到了34年前。34年前，那正是唐高宗咸丰元年。那时候啊，狄仁杰才36岁。当时狄仁杰正任河南道汴州判佐，在这个任上已经满了10年。自从这个显庆元年狄仁杰明经种地之后，狄仁杰就被朝廷派放到了这个位置，成了大唐朝一名从七品下的地方官。你想想，狄仁杰刚当这个官的时候26岁，出涉宦海，这个官职啊不高也不低，但是令狄仁杰非常满意。因为作为一个意志坚定、刻苦实干而又野心勃勃的年轻人来说，能够从这个地方实际工作做起，积累经验、培育耐心，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在这个汴州判司这个职位上，狄仁杰这些年历迁了司公、司户、司法等各参军的具体职务，那也就是狄仁杰在这里啊，管过财务，管过民政，管过司法。最后狄仁杰在这法曹参军的位置上找到了最适合自己、最能发挥才能的一片天地。就这么一晃10年了，这就到了咸丰元年。单说在这一年的一个仲夏之夜，别的官员都已经回家了，这汴州刺史府的衙署中就剩下狄仁杰一个人了。狄仁杰今天和往常一样又坐在这里翻看案卷，正这个时候突然间同僚许进来说，狄仁杰呀，你怎么还在这里呀？ 你忘了今天晚上还有一个夜游龙庭湖的约会呢。哎呦，狄仁杰一听，对对对，我怎么把这件事给忘了呢？狄仁杰马上起身赶奔龙庭湖，这么一去，才给狄仁杰引来了一生刻骨铭心的一场冤怨缘。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暗夜迷情》，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0: 大唐咸丰元年的一个仲夏之夜，汴州刺史府的衙署之中，除了狄仁杰之外，已经空无一人了。这狄仁杰呢，每天都是最后一个走，走的最晚。倒不是说狄仁杰为了刻意的彰显自己勤劳工事，比别人工作积极性高，比别人都勤快，让领导看见了自己能够提升，并不是这个意思。那为什么狄仁杰每天都走得晚呢？这是狄仁杰呢，到这汴州工作之后，走向工作岗位之后，慢慢的培养起的那么一种习惯。每天呢，狄仁杰都要利用这段独处的时光，干嘛呢？来反省自身的行为，保持自己头脑的冷静，翻阅这一天所办的案卷，回顾这白天所处理的全部公事，看一看自己这一天处理的案件得不得当，有没有冤假错案，有没有只是凭着自己主观臆想，而不是凭着明证把这个案子就给定了，有没有这样的案子？这狄仁杰呢，每天晚上都会自己在这里把白天的工作捋这么一遍。要么说未来狄仁杰当了大理寺丞，一年之中断了1万多起案子，没有一个人喊冤的呢。这是人家工作态度所决定的，那不像是有些官员根本就没证据。凭着自己臆断，凭着自己猜测，我觉得你就是犯了，把这案子给断了，弄了不少的冤假错案，古代有，现代也有，为什么老是说要加强法律监督啊？那就在这里，如果说都像狄仁杰这样，每天都能够三省吾身，那就没有那么多的冤假错案，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刚愎自用了。今天晚上呢，仲夏之夜，你可别说，特别的凉爽。把所有窗户全都打开之后，这穿堂风一过，一点也不闷热。狄仁杰就在这里把白天所处理的全部公务又翻看了一遍。没有发现什么错误，把这案卷又给整理好，摆放在一边。然后狄仁杰就看着窗外出神呢，脑海当中反复的盘旋着，盘旋什么呢？昨天呢，自己刚刚收到恩师阎立本的来信。阎立本大家都知道，唐初著名的大画家。朝中大员呢，官拜工部尚书，在太宗年间都深得重用了，现在到了高宗年间了，这也可以称之为两朝元老，深得高宗器重。按说这个阎立本与狄仁杰这个小官吏应该扯不上什么关系，一个在庙堂，一个在地方。哎，世事难料，就在2年多之前，狄仁杰由于执法严明，得罪了同僚啊，被人就给诬告了，险一险，拿来治罪啊。当时这个阎立本正好任河南道处置大使， 来这地方考察吏治来了，到了汴州了，把这官员簿这么一打开，就发现狄仁杰历年的政绩非常卓著，但是一看现在有罪了，是什么什么样的罪？这是怎么回事啊？这阎立本那也是个清官的，明察暗访，这么一访查，老百姓都说呀，哎呀，这个狄法曹啊，那可是我们这里的清官呢，没有他不会断的案子，没有他断不了的案子，给我们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儿，这是被人冤枉了。老百姓都说这狄仁杰被人冤枉了，但怎么冤枉了，谁也说不上来。阎立本呢，这心里头就有数了，一个能让老百姓说好的官员，那就不能不谨慎的。于是这阎立本就开始亲自处理这起事件了。经过详细的深入调查，最后真相大白，不仅是判定狄仁杰是无罪，举报狄仁杰所犯的罪行完全是毫无根据的诬陷，不但是认定狄仁杰无罪，这进一步一调查呀，感情这个狄仁杰呀还是一介清官，一介能吏，要不然老百姓怎么会说他那么多好话呢？要么人家手上怎么能够侦破出那么多的案件呢？一调查，这是个能吏，是个贤吏，是个清吏，才敢捉住。哎呀，阎立本呢，当时就把这个狄仁杰叫到跟前了，这么一对脸啊，老头子就喜欢上了。哎呀，这个小伙也不是小伙子了，30多岁了，但是长得一表人才，谈吐不俗啊。哎呀，这么一交谈，怎么治国呀，怎么治民呢，怎么治疆啊，怎么治河呀，怎么治吏呀，怎么断案呢，没有人家狄仁杰不懂的，说的头头是道，有条不紊。哎呀，这阎立本对狄仁杰呢是大加赞赏啊，这孩子啊，假以时日必成栋梁之才呀。哎呀，真是海区之明珠，东南之一宝啊。这阎立本给狄仁杰这么两句话，海区之明珠，东南之一宝，那就是说呀，狄仁杰现在就像一颗宝珠落到了草窠里似的，还没等得显光呢，一旦显光，这是个无价之宝啊。哎，这狄仁杰呢，反倒是因为这人诬陷，因祸得福了，从此狄仁杰就和阎立本结下了师生之谊。本来是件好事吧，要是一般的人呢，那肯定大肆的宣扬了，逢人就说的啊，当朝的工部尚书阎立本阎大人，那是我恩师，我是他学生，走到哪里别人不得高看一眼呢，尤其是在这官场之上，那更得这样了，那都得讲究这个拉关系套门道，谁跟谁有师生之谊，谁跟谁是翁婿的关系，了不得呀，在未来给你评价考核你的政绩，这都是加分的因素，一般的人那就得大肆宣扬啊，但是狄仁杰从来不宣扬有这么一层关系，对这一层关系狄仁杰处理的是十分低调啊，他是绝不希望因此落下一个趋炎附势的名声。狄仁杰也立下志愿，如果老师只是因为我和他之间的师生关系对我进行提拔的话，我宁肯不去， 如果我老师对我的提拔和重用是源于我自己的才干和品行，那我是当仁不让的。您想想，阎立本能不保举狄仁杰吗？那不光是俩人是师生之谊，狄仁杰有能耐，有才干，品德还好啊。所以阎立那官都是正七品上的官，也就是说两者职务相同，但你的官级一下子从七品一下子升到了正七品上，一下子官升两级呀。更重要的是，孩子呀，你要知道并州是我大唐朝发祥之地，称之为北都啊，仅次于东西二京，地理位置非常关键。既是大唐朝面向北方的门户，也是保护关中地区的屏障啊。你要是能去滨州任职，孩儿啊，对你的未来的仕途是一大进步啊。呵，阎立本呐，简直是把自己的高兴劲儿全都写在纸上了。狄仁杰看过老师的来信，狄仁杰呢也感到非常的高兴，要升官了，谁不痛快呀？从政十年了，这十年来自己谨慎和勤恳终于有了回报了，而且去滨州自己老家当官，狄仁杰更高兴了。但是呢，衡量着这朝廷吏部的办事效率，狄仁杰心说话，这份调令恐怕要到年底才能够送达呀，这个效率太慢了，那年代也没有电子办公，那就更慢了。但是呢，狄仁杰有足够的耐心去面对这段等待的时机呀，毕竟十年都等了，这半年算啥呀。同时啊，狄仁杰也会尽更大的努力做好眼前的事情，那不能够因为要升官了自己手下的事情就不做了，或者是马马虎虎稀里糊涂在那里糊弄，那不行。一则这不是自己做事的风格，二一则自己毕竟已然36岁了，最小的儿子狄景辉今年也已经满周岁了，这就如同一只大鹏的双翅已经足够坚实了，他需要一片更广大的天空去翱翔啊。所以在这半年的时间里，狄仁杰是不会允许自己出一点差错的。狄仁杰正在这里沉思地想这些事儿呢，突然间噔噔噔噔噔噔，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音，有个人闯进来了。哎呀，老狄呀，你还在这里琢磨什么呢啊？哎呀，赶紧的吧，你难道忘了今天晚上还要夜游龙庭湖呢？咱不都约好了吗？你怎么回事啊？哎呦，这一嗓子把狄仁杰从沉思中给唤醒了，抬头一看，进来一个大胖子，矮咕伦敦蹲咕伦敦的，头上戴着佛头，身穿着便衣，谁呀？同僚徐进。这徐进进来一嗓子才提醒了狄仁杰，对呀，今天晚上确确实实有一个夜游龙庭湖的约会。哎呀，我怎么把他给忘了呀？闹了半天呢，汴州这个地方风景宜人呢，尤其在汴州城西有一个大湖叫做龙庭湖，这个地方湖光风景非常优美，北方的湖泊带着江南湖泊才有的妩媚雅趣，成为汴州城的一大风景点啊，每年有不少的游客都过来游玩，尤其到了夏天，这龙庭湖更是汴州城中的风雅人士游玩的好场所呀， 他们在龙庭湖上泛舟湖面平明听曲赏。

井会友，下棋喝酒，尤其到了晚上，更加的热闹，湖光月色相映成趣，大家一边游玩，一边能够纳凉避暑，多好的一个去处。尤其汴州城中的官宦人家，也经常的在这夏季相约组织一些聚会，干嘛呢？一方面纳凉避暑，另一方面呢，也是搞公共关系，建立自己的人脉，拉拢各方面的关系，联络各方面的情感，这是一种很好的公关的方式。但是狄仁杰向来对此类事情并不感兴趣，一个呢是狄仁杰这个人呢比较的严肃，另外一个狄仁杰最痛恨有些人是拉帮结派、结党营私，像这种作风狄仁杰呢非常的厌恶。一直到他老年当了宰相，这狄仁杰仍然如此，要么说那新年大宴他都不愿去呢，他就烦这种聚会。但是呢，人在宦场身不由己呀。你既然是做官，那你能耐什么呢？哦，就因为阎立本对你挺好，要提拔你，你就对我们不理不睬，我们聚会你不来，我们喝酒你不喝，你能你厉害是吧？其实本来就不喝，但是呢你现在有阎立本在上面，这船上两层楼雕刻非常精美，是一条画舫。徐进拉着狄仁杰就登上了画舫，上去不久，这只船呢就离开了湖岸，驶向了湖中心呢。到了湖中心呢，哎呀，这风景太美了，就见一池碧水，月光如洗，清风拂面，非常让人心旷神怡呀。这画舫当中，本次主席呀，早已经请来了很多的歌妓舞妓，他们在船上是丝竹齐奏，翩翩起舞，蹦叉叉蹦叉叉，哎呀，跳得挺好。大家呢是推杯换盏，一边欣赏音乐舞蹈，一边互相敬酒，互相的欢谈，都非常高兴啊。今天请来的呀，大多都是狄仁杰的熟人，都是汴州刺史府上的人。大家今天晚上是开怀畅饮呐，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把这饭菜撤下去，又上来了香茶点心，大家是继续品茶，继续欢谈，一个个兴致勃勃呀。但这个时候，只有狄仁杰感觉到非常乏味，一看大家也喝得差不离了，狄仁杰自己也应酬的差不离了，狄仁杰呢就一个人悄悄的来到了船尾，他想在这里静一静。他手扶着船栏杆，默默凝望着水中月亮的倒影，全身心的享受着这安宁和孤独共存的片刻呀。狄仁杰正在这里看着水光月色呢，突然间呢，这种宁静被一阵烦人的喧闹声给打断了。嗯，狄仁杰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了，这么美好的风景怎么还有吵架的？狄仁杰皱着眉头展目一看，哦，原来呀，这个喧闹声来自于跟自己大船挨着的另外一只画舫。就见这只船呢一点也不亚于自己这条船呢，船上是张灯结彩，挂着红灯笼，哎呦，非常的明亮，看上去比狄仁杰所乘的这个画舫还要华丽富贵。只不过呀，在这条船的船

0: 头处聚集了一大帮子人呢。这些人在这里指手画脚，议论纷纷，显得十分激动。狄仁杰看着看着，自己这条船与人家那个船都已经并在一起了，好像这两条船上的人呢还有不少相识的，都是一个汴州城的人嘛。啊，噔噔噔噔噔噔，一会儿的功夫还有人来回的走动，两条船上的人开始串联了。狄仁杰不明白呀，到底出了什么事儿了。正这个时候，那个徐进呐，满脸兴奋的过来了。哎呦，怀英啊怀英啊，这里出了个大案子呀，你还不赶紧过来断他一断。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暗夜迷情》，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0: 狄仁杰正在船头欣赏风景，突然间对面的一条彩船之上是一片喧哗呀。时间不大，两只船就并在一起了，有人呢还在两只船之间搭了一个船板，感情这两条船上的人呢很多是互相认识。一看那边出事儿了，狄仁杰这条船上的人稀里呼噜都跑到那个船上去了，都过去看热闹去了。这不都当官的吗？当官的也好奇呀，怎么回事啊，都过去看了。狄仁杰这个人向来不爱凑热闹，所以他仍然留在船尾，继续在这里欣赏风景。正这个时候，噔噔噔噔噔，那徐进急匆匆地走过来了。这徐进挺兴奋的，哎呀，怀英兄啊，怀英兄，哎呀，赶紧的，赶紧的，隔壁船上出了一个案子呀，哎呀，该你这位法曹大人出面了，快快快快快过去断案子去。过来一把拉住狄仁杰的胳膊，往嘎吱窝底下一夹，哎，赶快过去！哎呀，你干嘛干嘛呀？那边有案子，赶快断，可有意思了！我告诉你，狄仁杰说那边出案子了，你怎么还幸灾乐祸呀？这不是有你在吗？你一断的那案子肯定就明了了，我爱看你断案子，走走走走，拉着狄仁杰不由分说呀，就把狄仁杰推推搡搡推到船头了。咱说了，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踏板放在两船之间了，狄仁杰不爱过去，徐进呢就往那拽狄仁杰，两人一拉扯，很多同僚都看见了，一看，哎呦，老狄老狄来，快快快快过来，跟着徐进起哄，就把狄仁杰呢愣给推到对面船上去了。有人还喊呢，哎呦，法曹大人来了啊，狄法曹来了，断案如神的狄法曹来了，大家都别说话了，都别吵了，安静安静，听狄法曹的。就把这狄仁杰呢推到了前面去了。事到现在，狄仁杰想不管那也没办法了，只好正了正官，抖了抖袍，把自己弄得利索一些，刚才被人推推搡搡，这帽子都歪了。整理完了，狄仁杰往前一看呢，就发现在人群正当中站着两个人呢。这两个人呢，其中一个是一位风度翩翩的公子，看这位公子年岁比自己稍微的年轻那么一两岁，大概其在这个30-45岁的样子，但是风度翩翩，长身玉立，锦衣冠带，一眼就能看出来是个高贵的公子爷。再往旁边一看，那个人，哎呦，这个人呢长得给这公子那简直是天壤之别呀。就见这个人呢身材矮小，异常的龌龊，就见这位尖头顶尖下壳窄天灵盖窄脑门两腮无肉骨瘦如柴小木狗眼黄眼珠叽里咕噜乱转，唰，这眼光一起朝着狄仁杰望过来了。这公子哥可是个小伤。

0: 范也看到狄仁杰了，一听哦，法曹大人，还没等这个公子说话呢，这小商贩抢先一步，噔噔噔，就来到狄仁杰近前了，扑通一声，就跪倒在狄仁杰面前的船板上了。哎呦，法曹大人，您可来了，您可来了，法曹大人要给小人做主啊！感情这个人呢，长个左嗓子，叽溜叽溜的。狄仁杰塌眼皮看了看这个小商贩，脸上不露声色呀。你且起来，什么事情慢慢的说来。
1: 哎，
0: 这小商贩呢，赶紧一咕噜身爬起来，拍了拍着磕膝盖上的土，
1: 大人呐，各位各位，都听我说呀，都听我说呀，我是冤枉的，我被这人给冤枉了。你看看，你看看他穿的啊，是个公子哥呀，达官显贵，就想过来冤枉人呢。我是个做小买卖的，我容易吗？我干点生意挣不着钱，反倒是被他反咬一口。各位呀，要为我做主啊，法曹大人，你一定要断我营啊，为我做主啊。
0: 这还没说案情呢，他先托付了几句。狄仁杰把脸一沉，哎，无用之话不必多说，还是说说你有什么冤情吧。
1: 哎哎，黑龙方的掌柜的，哎，各位买玉器到我们那买。
0: 狄仁杰一听，这还带做广告的呀，要个贵的，那我就陪着他呢，在我们这个玲珑坊里转悠了半天，我是拿镯子他相不中，拿耳坠他相不中，我拿大的吧，拿玉观音、玉菩萨、翡翠白菜、翡翠蝈蝈，挑了好多，没一件他相中的。不是我们这玉器的成色不够好，就是说我们这雕刻的工艺欠缺。总而言之，挑三拣四，我这整个玲珑坊没一件他相中的东西。哎呀，法曹大人呐，小人活到现在，就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像这李公子这么难伺候的客人呢。哎，我忘了说了，他姓李呀，李公子。我当时就说了，李公子，你挑了半天没有选中一样，干脆呀，你呀直接的在我们这里选一块好的玉石。我们店里不仅有成玉，有刻好的玉器，而且还有很多的石料，玉石料都没有雕琢的，甚至呢还有很多的璞玉，还有在石头里头我们也猜玉。各位，谁要是想猜玉也可以到我们玲珑坊，保准呢大家能够猜到。刚说到这里，一看狄仁杰的脸往下一沉，那回头再说那个事儿。说到哪了啊？对对，说的，我说你挑一块玉石，然后呢你再定个样式，我们店里有很多的图形啊，你说你雕刻什么吧，你相中哪个我们就给你刻哪个，相中寿字我们就给你刻个寿字，相中生日快乐我们就给你刻个生日快乐，相中 Happy Birthday to you 我们就给你刻这个，汉字外国字我们都刻，你说我不刻字，我刻个奇的物件行吗？可以呀，属龙的给你刻龙，属兔的给你刻兔，属鸡的给你刻鸡，属羊的给你刻羊，你说我不刻属相也可以呀，刻观音、刻佛爷、刻什么都行，只要是你认定了样式，挑选了玉料，我们都可以按照你的个性给你做出一件独一无二的玉器来。哎，你拿着这个玉器送给你那表妹，这多好啊！啊，明明白白我的心呐，对不对？我这么一说，哎，这李公子啊，还真就同意了。最后挑来拣去，这李公子的眼光真毒啊！我们玲珑坊里有一块镇方之宝，最贵。

备的一块极品极品和田羊脂白玉，哎，被他给挑中了。他说就拿这块玉要给他表妹雕刻成观音的立像，做一尊玉观音。我说没问题。李公子当时还要求啊，这尊玉观音必须要在今天之前完成，因为他的表妹的生日就在今天。哎呀，当时我一听这个话呀，孟九我就为难了。为什么呢？这个雕刻观音立像，那不像是雕个兔子雕个虎那么简单，雕刻观音菩萨那可是个精细活呀，连雕刻带打磨最少也要15天的时间。这样一算，雕像完成的日子紧不紧就是今天。我说你要雕，咱们就从今天开始，我们赶紧雕，你交完定金，我15天过后，你表妹生日那天，我就赶紧的把雕好的观音给你送去，保证在你表妹过生日当天收到这份生日礼物玉观音呢。当时李公子就说了，说今天他要陪着表妹夜游龙庭湖过生日，我雕刻完了玉观音之后，只要赶在他们游船离岸之前把这刚刚雕刻完成的玉观音送上船来，就可以赶上趟。我说那没问题，你交了定金，15天后我给你送去。李公子啊真大方，当时就掏了5000钱做了定金了，一共是25000钱。先掏了5000做了定金，说剩余的20000钱今天我送货过来，当面就付给我。哎呦，这半个月呀没把我给忙死，别的活计我全都给推了，你再雕刻什么不接了，专心致志催促着雕匠日夜赶工啊。哎呀，把几个雕匠的眼睛都快熬瞎了，好不容易赶了15天呢，日夜赶工，总算在今天上午把这尊玉观音完成了，然后又做了最后的细致加工，又赶紧的给它包装妥当。我一看呢，夜色都已经降临了，我连饭都没吃，趁着夜色我抱着玉观音，我就如期赴约来这洞庭湖上找着李公子。哎，我找到了李公子的游船呢，见到了李公子，我就把这玉观音给他了。我说你看看，15天交货，你验收吧，怎么样？李公子看了我的玉观音，开始啊他很高兴，说呀要拿给他的表妹和其他人看看。那我说看就看呗，又跑不了。于是呢，他抱着这玉观音就跟他表妹还有另外一个女的，我也不知道是谁，他们三个人呢就在这船头坐在那里，趁着月光灯笼来回的就品赏我们这玲珑坊的这尊玉观音呢。我在旁边看着，哎，我觉得他们三个人呢都挺高兴的，我的心里头开始也非常高兴。为什么呢？说实在话，25000弄这么一个玉观音不算贵呀，甭说我们那些人力成本了，就我这块料你拿到街市上22000钱你能够把它给，开始我挺高兴，他们也挺高兴。结果呢，看着看着，哎，那李公子他那个就是除了他表妹啊，另外那个女的突然间呢就指着我这个玉观音笑个不停。我开始以为她喜欢呢，但是喜欢也不能笑吧，这是观音菩萨啊，哪能这么不庄重呢？为啥

笑呢。后来这个小姐呀，就指着观音说，说这个观音刻的好像像他们家的什么三姨奶奶。你说这话，观音菩萨怎么成三姨奶奶呢？啊，这大不敬啊。结果此言一出，哎呦，当时这个李公子他那表妹呀，那个脸顿时刮得下来了，挂了一层霜啊。撂下这李公子，就同那个女的噔噔噔噔噔，他转回船舱了，不理这李公子了。这李公子当时啊，我看那个脸儿也气得变色了。你说你们家人吵架关我什么事呢？你再变色儿，

0: 给我们看你们三姨奶奶的相片啊，啊，你哪怕画一个图啊，我们没见过呀。你开始给我说不能像这个图上的人，像这个图上人不给你钱，如果开始给我说了，现在不给你钱我认了。开始你可没说，现在说是观音像你三姨奶奶不给2万钱。李公子说我不要观音，我要5000钱。我说我不要观音，我要2万。李公子说我不要观音，我要5000。就这么着，这观音菩萨在我们俩手里啊是推来推去，结果这么一推，突然间呢，哎呦，这李公子啊，你爹看长得这么好，穿得这么好，这个心呢怎么就那样啊。他突然间一松手，我们花了15天的时间，耗了多少人工，费了我们镇店之宝那块和田羊脂美玉雕刻的玉观音，就这么摔在了甲板上，摔了个粉粉碎呀！大家看看，看看，看看。说着话，这个孟九一摊手，大家哗都往这甲板上一看，咱说了。甲板上一大片碎玉，哦，闹了半天，这就是碎的玉观音呢，可不是吗？你看碎的碎的呀，哎呀，他还不给钱，啪！这孟九一转身，一把就又拉住李公子的手了。法曹大人呐，都说您可是个清官，断案如神呐，今天你当众评评理，这谁是谁非？法曹大人，今天我非得要回来我这玉观音的钱呢，要不然我们玲珑房就破产了。我上有20岁的老娘，下有80岁的我说到了，上有20岁的老娘，还反正是我有老娘，还有妻子，还有儿子，这要不然我们这一家人就没法活了。大人呢，你一定要给我做主啊，要让这个李公子赔给我那2万钱呐。就这个孟九这张嘴呀，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像机关枪似的，哒哒哒哒，狄仁杰脑儿都疼。狄仁杰看看李公子，这位公子，孟九所言可是实情啊？这位李公子啊，冲着狄仁杰一点头，不错，法曹大人，孟九所言前面都是实情的。但是在推玉观音的时候，松手的不是我，是孟九，砸碎玉观音的也是孟九，所以对于孟九的非礼要求，我不仅不能付钱，这孟九还必须把我先前给他的5000定金如数还我。
1: 请听评书神探。
0: 所以李公子要向他支付那2万钱的余款，可是李公子说，这明明是孟九他在推搪过程中他松了手，这观音才掉落甲板给摔碎的，这不应该怨自己，现在观音已经被摔碎了，这孟九不但是不该要那2万钱，还应该把自己先前支付的那5000钱定金还给自己。这俩人各执一词啊，所以纠缠在一起，谁都不让步，闹成一团。后来大家围观的越来越多，这才把狄仁杰引来。船上的这些看热闹的呢，有的已经知道这个案情了，有的还不知道呢，伸着脖子瞪着眼，就是光看热闹，看人家笑他也笑，看人家撇嘴他也撇嘴，干嘛地不知道，纯属是个看热闹的。哦，现在一听闹了半天还有这般隐情啊，哎呦，你说说这到底谁对谁错呀？我认为呀，看见没，肯定是这个孟掌柜的他不地道，你看他那个模样啊，长得张头鼠目的，一看就不是什么好鸟。有的说，哎，别瞎说，我看呢这个掌柜的说的句句在理，他都把东西给他送来了，这姓李的就不给人钱，他无非是嫌人家这个玉观音

的像他那三姨奶奶呗，啊，所以他不想要，不想要又退不了，哎，他就一松手，干脆把这个玉观音掉落甲板给摔得粉粉碎。他呢给人家要那5000钱，肯定是这回事。这些人呢七嘴八舌头，议论纷纷，谁也辨别不清楚，都把眼再看这个孟九，一脸的义愤填膺的神色，都差点蹦起来了。狄仁杰一点头，环顾四周，啊，各位朋友，各位贤士，你们之中可曾有人见过刚才的情景啊？大家一听，都把脑袋摇得给拨浪鼓似的，没看见过，没看见过。我们呢就听见吵架，我们才过来，哎，我们都没看见过这个事情经过呀。我们过来的时候，这玉观音都已经砸碎了。狄仁杰一看没有目击证人呢，这个案情啊就比较难办呀。狄仁杰站在原地，正在这里默默思索着怎么找出突破点来破这个案子。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听到这个船舱里有一个女子说了一声：什么了不起的破玩意儿啊，把官府都给闹来了。表哥呀，我看你就把钱给了那伙计算了。李公子一听，扭过脸来朝着船舱就说了：表妹稍安勿躁，这不是钱的问题。这个时候啊，又听见船舱里传出来另外一个女人的声音，一边咯咯咯的发着笑，一边开口啊：不是钱的问题，难道是脸面的问题呀？那三姨奶奶的脸不是都已经被砸碎了吗？这个时候就听见那个李公子的表妹叫起来了：玉荣，还不都是因为你闹出来的事啊，你在这里还不依不饶的，我这个生日都让你给搅和了，我搅和，我就搅和你。这俩人呢在里面斗起口来了。李公子在外边一听，这脸上啊多多少少的有点害臊，微微泛红了，一脸的无奈的样子，朝狄仁杰看了看。狄仁杰一看这李公子这神色，狄仁杰不觉得笑起来了，迈步就走到李公子的身边，压低声音就对李公子说了：公子啊，这本是件小事啊，没想到现在闹到众人围观，公子还带着女眷，本官真不觉替公子感到尴尬呀。啊，李公子一听又微微一拱手：法曹大人，我现在也有些乱了方寸了，还请大人给个主意呀。嗯，狄仁杰这个时候把眉头一皱，煞有介事的脑袋摇了摇：这个案子啊要查清楚嘛，本官恐怕还需要些时日啊，说不定还要请公子和二位女眷一起去公堂对簿啊。啊，李公子一听大惊失色呀，是连连摆手呀：不可不可，这万万不可呀。 哎呀，李公子想了想一跺脚：罢了，就算我今天倒霉了，法曹大人，这件事情就请您不要再追究了，我如数付钱给这孟九就完了。哎，对了，这孟九一听这话可高兴了：你刚才就该付给我，何苦来着呢？我把玉观音给你，你把钱支付给我就完了嘛，啊，对不对？现在观音也打了，玉也碎了，你还得付给我钱。法曹大人，他认罪了， 你赶紧的把钱给我。狄仁杰把手一摆：孟九，不得喧哗。哎，大人，他都说要把钱给我了，本官自有公断。好嘞好嘞，哎呀，反正你得给我钱。狄仁杰这个时候看了看李公子，用眼神呢示意了李公子一下，那意思你先

0: 别着急。然后狄仁杰一转身，又看了看孟九。孟九啊，啊大人，你已经听到了吧？啊，我刚才就说了，我听到了。这位公子已经承认是他砸碎了观音像，会如原数付给你钱的。哎呦，我的青天大人呐，不愧人家都说你断案如神呐，我给你磕个头了，我给你磕个头了。扑通，这孟九跪倒在地，梆梆梆就磕头。狄仁杰一摆手，哎，你且起来。哎，好嘞，哎大人，哎，这孟九站起来了。孟九啊，我看这些玉像碎的还都是大块呀。
1: 是啊，这掉甲板上了嘛，这船的甲板都是木头的，这要是掉到石头上早就稀碎了。
0: 嗯，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啊，既然这玉观音是用最好的和田羊脂玉雕刻的，成了这大块的碎块也不要浪费了。啊李公子啊，狄大人，我呀正好的认识几个弄玉石玉的行家，我倒可以介绍给你啊，让他们把这几块完整的玉材再替你分别做成一些玉器，比方说玉珏、玉佩、玉扇坠、玉耳环，我看呢这些玉还可以雕不少的小件玉器呢。
1: 啊，这李公子一时之间没有弄明白狄仁杰这句话什么意思，所以他愣在这里没开口。但是孟九在旁边听见了，孟九一听啊，当时这个脸咕噜的一下子怎么咕噜青了。
2: 大人，
0: 狄仁杰一皱眉，哎孟九，你还有什么话说呀？
2: 哎大人呢，哎这么着，既然是李公子找我们玲珑坊雕刻的这个玉观音啊，虽说是打碎了，
0: 哎李公子啊也答应把钱还给我了，哎这么着吧，哎还是啊让我们玲珑坊哎再给李公子做吧。
2: 李公子啊，您说您要做什么，我们呢哎这个加工钱呢给您打个这个6.8折，你看怎么样啊，让我们的这个雕刻观音的师傅再给您雕那么几个小玉器啊，你看怎么样，当然呢我就给李公子啊把这玉给收拾收拾，在这里扎着脚了，因为呢
0: 说着话呀，孟九一哈腰就去收拾这个甲板上的碎玉。哎狄仁杰一抬脚，这脚啊就挡在这孟九脸前了。孟九啊，
2: 大人，
0: 你们把人家的观音做成这样子，人家接下来的活还怎么再让你们来做呢？你也不放脑子想想，你呀、拿了钱就赶紧走吧。
2: 哎，
0: 就这个时候，李公子已经取出钱了，人家不缺钱，一小步的慌啷往着甲板上一扔，哼都没哼一声，话都没说一句，转身就进船舱去了。孟九啊，随着狄仁杰这手左来右来，
2: 爸爸，没别的事儿，我就走了，我
0: 再也防不住了，乱了手脚了，一转身他就想跑其他船上去，咱说了这人太多了，根本的挤不出去呀。这孟九要是人高马大力量足还好，这孟九啊长了跟个小鸡崽子似的，那哪成啊，往前这么一冲，脑袋冲过去了，卡那了，腿在后面直蹬的，哎我让开让我，哎呦挤着我脖子了，呀哈！狄仁杰这个时候在后面把手一背，断喝了一声，来啊，把这个奸诈小人给我拿下。这有牙族吗？这狄仁杰又喊，有啊，咱说了今天这画舫之中

0: 都是汴州的文武官员，其中正巧有狄仁杰手下的两个军曹。一听狄仁杰喝了一声要拿人，这俩军曹啊，刚才喝的差不离了，正没处发泄呢，拿人呢，拿谁？拿他呀！那过来吧，啪！一抓孟九的腰带，往后一扯，就过来吧！哎呀，别呀！往这船的甲板上一摔，那不有碎玉吗？给扎坏了怎么办？别往那摔呀，就旁边一摔。就这么一摔呢，也受不了啊！这小子哽着一嗓子，眼往上一翻，差一点没背过气去。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呢，这俩军曹过来一拧，把这孟九给翻了个个，啪，就给按倒在地了。这个时候孟九可不干了，哎呦，撒起泼来了，杀猪一般的喊起来了：“大人，大人为何拿小的呀？小的冤枉，小的冤枉！”狄仁杰就站在孟九面前，面沉似水呀。看了看孟九，孟九，你把头抬起来。
1: 我抬起来也是冤枉。
0: 狄仁杰把手一晃，这孟九看见了，在狄仁杰手里还拿着那一小块碎玉呢。孟九，你可认得这是什么？
1: 这就是那玉观音给摔碎的玉呀。
0: 你是玲珑坊的掌柜的？
1: 啊，是掌柜的。
0: 这玲珑坊开了近百年了。
1: 啊，从武德三年就开始。
0: 这玲珑坊一直是你家开的？
1: 那是啊，从我祖爷爷那辈上，我们家就搬玉石，就开这个玲珑坊。
0: 这么说来，你对玉石应该很有研究了。
1: 那可不，不是给你吹呀，整个汴州您打听打听啊，我孟九不敢说是汴州石玉的行家，那也是汴州数一数二的里手。
0: 狄仁杰一听，好，你还倒不谦虚。
1: 那是啊，大人，咱当仁不让。
0: 那如此说来，你对玉是相当的熟识了。
1: 那可不，什么玉打我面前一过，我就知道它从什么地方产的，而且我可以告诉产它的年代。
0: 哦，哼，狄仁杰说，既然这样，你说说我这手上这块玉是什么玉呢？
1: 喂，你不，
0: 你说呀。
1: 你手上这块呀，是和田玉。
0: 这小子憋着嗓子说了三个字：
1: 和田玉。
0: 和田玉，哼，还亏得你说你是玉石行里的行家，如此的劣质玉石居然也敢冒充和田之玉吗？这孟九啊，现在是一点不敢吭了。狄仁杰把玉一晃，对着众人说：各位看看，各位看看，这块玉只不过是普普通通的劣质玉石。这孟九居然以这劣质玉石代替和田之玉，妄图滥竽充数，李代桃僵，谋取暴利。哼，这么一个刁滑的小人，孟九，事到如今你还有什么可以说的？这孟九啊，一下子就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似的瘫软在甲板上了，这耗子胡子也都耷拉下来了，一句话也说不出口啊。哗，好家伙，在场的几条船上的人呐，立刻是议论纷纷的，有的人呐都鼓起掌来了。法曹断案如山号啊。
1: 这些人一咋呼，船舱里面的李公子听见动静了。嗯，怎么回事？李公子从船舱中出来一看呢，这孟九瘫软在地上了，浑身打哆嗦。哎呦，李公子一看风云突变呢，那是又是高兴又是困惑呀，赶紧冲狄仁杰一拱手，哎呀，狄法曹便索性失手打碎雕像，企图以此来要挟李公子啊。哎呦，李公子一听原来是这样啊，哎呀，我说这厮怎么打碎了雕像又反过来诬陷于我呢，哎呀，真是可恨可恶啊。哎，法曹大人呢、啊、那你是又怎么看出端倪来的呢？莫非大人您会相遇不成？

一串真挚的祝福，一个不平凡的心意，乘着爱的路车送进你的心里。无论清晨或深夜，无论阴雨或阳光，通宇广播电视台调频92.6兆赫，您的祝福一路有我。

0: 通宇广播电视台，
1: 通宇广播电视台，
0: 调频92.6兆赫，
1: 调频92.6兆赫，
0: 时尚调频，动感广播，网络收听，在线直播，声声入耳，时时相伴，都市频率为你打造美妙的听觉空间。
1: 张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会闻到花香。通宇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2: 上回书说到，相子云呐，

0: 率领着几千人马要进攻桑植县，这叫财大气粗，仗着他设备精良，腰杆倍儿直啊。他就发现大军停滞不前，有点纳闷，催开战马直奔最前线，看见他弟弟向子杰正在江边立马观看，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向子云就问子杰，你在那干什么呢？向子杰回头一看，是哥哥来了，拨转马头到了近前，哥您来了，我正在疑惑不定。哦，为什么？方才我听侦察兵说，贺龙率领部下驱赶老百姓撤离了桑植县，又说桑植县现在是一座空城，我恐怕中了计上了当，因此大军停止前进，我正在思索此事是真还是假。哥您来的正好，大主意您拿。真的？这向子云呢，你别看趾高气扬，分对谁，他知道贺龙不是好对付。你说这贺龙大难不死，几经轮回，谁也没收拾得了他。面对如此的强敌，不能不加谨慎。所以他保持头脑的冷静，听完他弟弟的话，他不放心，又把侦察兵叫到马前，侦察兵站了个笔管调职，等候长官问话。向子云就问他，方才是你报告的？
1: 报告旅长，是我报告的。
0: 把情况跟我说说。
1: 是，
0: 方才团长都说了，现在据我侦察，贺龙的确率领所有的部下，这么个时候有军兵向他报告说，有一帮财主要求见旅长，人在何处？就在外面呢，没您的话没让他们进来，让他们进来。时间不大，有六七个老头吧，哎，那狼狈劲就甭提了，有的戴着帽子，有的光着头，有的把鞋都跑丢了，一个个衣服不整，胡须散乱，狼狈不堪。等见着向子云之后，扑通扑通扑通全跪下了。旅长大人，旅长大人，给我们做主啊。向子云不是本地人，谁都不认得。他问前面这个老头，老人家贵姓啊？哎，我免贵姓张啊。因为我家里大排行，我是老六，所以大伙儿都管我叫老六头，或者叫张老六。怎么回事？为什么要见我？报告旅长啊，我们向你反映一个情况，我们都是桑植县的人呐，家里倒比较殷实，不说房子不少，地不少吧，反正日子挺得过。自从这些穷棒子闹革命以来啊，把我们家的地和房子都分了，财产全都充公了，害得我们是狼狈不堪呐。不仅如此，还把我们全捐起来进行学习，美其名曰叫洗脑，要给我们洗洗脑子。如果抓住我们其中有罪大恶极者，还要枪决。故此贺龙到了桑植之后，把我们六七十人捐到一个院里头，每天我们都要接受审问，每天都得交代问题，就是问我们还有多少存款，哪个地方还有多少钱。哎，正在这个节骨眼上，旅长大人驱兵赶到了。贺龙一听害了怕了，率领他手下的人离开了桑植县，在临行撤退的时候想起我们这些人来了，他派了一班士兵把这俩金手溜拿出来就给了张显山。别哭了，别哭了。我说老张头，贺龙的确退了兵，退了，你说他们那几条破土枪怎么跟国军比呀？你敢平常欺负俺们行，国军一到，吓得他们。

们魂飞魄散都逃了。桑植县是空城，是空城。俺们撤离那时候，街道上冷冷清清，家家门都开着，空无一人。哦，好好好，到了我这儿，你们来的就算对了。来人呐，把几位老人家请下去，放到安全的地方，给他们换换衣服，让他们吃顿饱饭。是。几个老财主千恩万谢，被带下去了。向子杰一听，就跟他哥讲：“哥呀，看来情报千真万确，这是天赐的良机，该得你我弟兄露脸。一枪没放，就得过桑植县，可以向上级请功受赏。”向子云点头：“这叫天助我也！”命令下，马上开赴桑植县。机要秘书在。马上给上峰机关发电报，报捷说我们走马取过了桑植县。是。马上传我的命令，全体将士改善生活，庆祝胜利。是。向氏弟兄高兴，就在这司令部是盛台宴宴呢。他们想的倒是美，这饭还没等做好的时候，忽然就听见桑植县东西南北是枪声大作呀，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嗯，向子云就一愣：“怎么回事？怎么枪声这么激烈？哪里有战斗？”马上派人侦查，时间不大，侦查人员回来了，报告旅长，报告团长，大事不好啊！我们中了计了。现在桑植县被贺龙的大军包围了，咱走不了了，东西南北全都是贺龙的部队，正展开进攻。什么？哎呦，怕什么来什么。向子云吓得冒出一身冷汗，赶紧离开屋，站到至高的地方，拿起望远镜仔细查看。他一瞅啊，要说四面全都是工农革命军，有点悬。西门没有，东南北三门遍地都是工农红军啊。再看旗幡招展，每个红军头上都包着红布，打着红旗，是一片红啊。透过望远镜，他看得清清的，因为这个桑植县呢，三面环山，一面靠水。出了城门就是山，他仔细观瞧，在山坡上有一伙红军，为首的有一个人，身材高大，四方大脸，浓眉阔目，留着两撇小黑胡，亲手举着红旗在那指挥。这是贺龙吧？他把望远镜交给他弟弟向子杰，老二，你看看那是贺龙不？向子杰看了多时。哥，一点不差，贺龙在那指挥呢。再往近处瞧，再看这些红军嗷嗷直喊，像潮水一样赶奔桑植县。向子杰、向子云急眼了，马上还击，开枪放炮，开枪放炮。书中代言，咱们介绍了他们的武器装备相当精良。花巨资进口的，光水压机枪就八挺，那机枪那个厉害劲儿，可以打连发几小时，枪筒子不带热的。另外还有大炮，手中全都是新发明的快枪，要说对付贺龙不成问题。但您别忘了，使用枪炮的这些人，他都是饭桶。一个个胆小怕事啊，这些士兵们往城外一看，我的妈呀，这是红祸呀，一片红，嗷嗷直喊，有的手里还抡着大刀片和红缨枪，那脸上抹的蓝一道、绿一道、紫一道，他不明白这怎么回事。书中代言抹脸的都是贺龙手下的特种大队神兵。不仅如此，还有插着护背旗、穿着战袍的，

0: 祭台上的武将差不多少。这玩意儿瞅着瘆人呢、啊。这些机关枪的射手不看则可，一看扔下机关枪就跑了。你说这仗还有法打吗？前面的有人一跑，后边不知发生什么事了，跟着也跑啊，是自相残杀，可十分的厉害。咱不能比呀、啊，干脆快撤吧。老二，这太窝囊了，进了桑植县，连一顿饭都没吃着，就让出去了。那怎么办呢？您讲话这是天意啊，快跑吧！没有办法，往下撤吧。这叫来得快的，走得更快的。兵败如山倒，国民党的军队都压成箩的往外跑啊！可搂的从西关往外灌。这时候，工农红军就进了桑植城，回把裤子脱了，把枪支举过头顶，就故此是河道加宽，水开始加深，水大浪急呀、啊！尽管下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真就不错，仗着年轻身体棒，三扑腾两扑腾，他终于保住性命，到了河的对岸。回头一看，大部分弟兄全都命丧水中。这个混成旅4000多人，交代了3800多，剩下不到200人呢。向子杰魂都吓飞了，也没有时间找哥哥的尸体了，因此哭着喊着带领残兵败将着败回黔州，来见陈渠珍。陈渠珍一听说向子杰回来了，又一打听是大败而回，全军覆没，把老小子震惊的跟他坐着都动不了地方。时间不大，向子杰哭着进来。
1: 司令，司令啊，我哥哥死在赤溪河了。
0: 子杰啊，子杰，哎呀，别哭了，别哭了，我全听说了，这都是天意，老天爷不公平，庇护着贺龙。为什么我们兵强马壮，武器又好，就不是他的对手呢？你哥哥为国捐躯，死的光荣啊！啊，你不要难过，我一定申请南京政府，必有褒奖。你说向子杰，止住悲伤吧，大老爷们老哭像话吗？洗了把脸，换换衣服，再没什么念头了。手下要兵没兵，要将没将，哥哥的尸首也没了。他跟陈渠珍商量，尸首没有怎么办呢？先整个假的吧，拿泥儿捏也不像话，用纸扎也不像话。最后有人给出主意，找块木头，这木头5尺半长，刻成人形，上头有仨字儿，那就是向子云将军，这就代替吧。给穿上军服，就在黔州城举行着盛大的追悼大会。一时黔州的文武大员全都参加了，向子杰痛痛快快痛哭了一场。哭罢多时，文武官暗地之中窃窃私议啊，哈哈，这回向子云就是个试金石啊，他要一完，看来下一步咱们黔州决呀。再次回到桑植之后，没到一个月的时间，贺龙的人马就那就够多了。贺龙心里是非常非常高兴，出来制定政策，要求军队加强训练之外，还要跟中央保持联系。单说这天，贺龙正在办公呢，有人向他报告说，有一个人身穿着便装，说是从洪湖地区来的，要求见军长，请进来。时间不大，这个人进来，高高的身材比贺龙能高着半头，年纪在30岁左右，满身的

登臣是长袍短褂，手里还拎着个包，浓眉大眼，皮肤有点发黑。贺龙不认识了，就问这个人：“阁下尊姓大名？我就是贺龙，要见我有事吗？”贺军长，你再看看我是谁。啊！贺龙一听这就住上意了，紧走两步来到这个人近前，仔细打量，突然想起了，哎呀，董团长，不错，在下正是董朗。贺龙为什么管他叫董团长呢？原来在八一南昌起义的时候，董朗也参加了，那会儿董朗是独立团的团长，直接归叶挺管辖，跟贺龙比较熟。由于战争年月，在一起相会的时间并不长，他的直接上司是叶挺，所以呢，贺龙冒莽想不起来了。现在仔细一端详，这才认出来，这是老战友、老朋友了，能不高兴？落座之后，董朗从怀里掏出一封信来，这是中央给贺龙的信。贺龙就盼着见中央的信，特别高兴，就让王炳南给读了一读。读完了，大致的意思是说，现在你们的形势一派大好，中央全都知道，特为向你们祝贺。这是一，二，今日特派董朗同志到你红四军，任命他为红四军的党代表兼任参谋长，协助贺龙工作。第三，任命贺龙为湘鄂西前敌总指挥兼任书记。第四，让贺龙率领大部队快速与周易群部会合，组成工农红军第二团，任命贺龙为军团长，等等等，落款周恩来。哎呀，贺龙一看高兴的要命，不是说自己升官高兴，而是见到周恩来的书信他高兴。周恩来是他心目中最崇敬的，为此他们开了个军事会议，传达了中央的指示。贺龙一想，要迅速扩大根据地，要跟周易群早日会师，那现在就不能坐着等了，不能死守桑植县，但是这个据点不能放弃，现在是根据地之一。经过这个会之后，大家讨论把部队啊又重新进行了改组，一共分成两个纵队，第一纵队的负责人王炳南，第二纵队的负责人卢东升，还成立个留守委员会，留守委员会的旅长叫胡海云，他负责桑植县地方上的工作。他我不出所料，贺龙的野心勃勃呀，对黔州是绝不能放弃，先拿大雍辞帝，而后就是我的黔州，如之奈何，如之奈何呀！他也坐不住了。你看他在湘西坐镇多少年，没人敢碰他，唯独贺龙是他的心头一大病。他马上召开了联席会议，全是他手下带兵的这些军官，参加会议的人不下50人。那最反动的陈策勋、向子杰也不例外，都参加。陈渠珍舔着个草包肚子，一根接一根吸烟，往会场上看了几遍。各位弟兄，今天我在这里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不用我说，大家心里都有数，我们的眼中钉、肉中刺贺龙现在从桑植出了兵了，据说他现在手下不下5-6千人呢，每人1枪，实力

雄厚啊。今天的贺龙不是前年的贺龙，现在了不起，要长翅膀他要上天呢，他是野心勃勃。怎么办？今天把各位请来，各抒己见，大家献计献策，怎么能够阻止消灭贺龙？他就是首功一件，违定向南京政府给他请功。各位啊，不必客气，有话就直说，有意见就直提，请大家发言吧。说完的坐下，咕咚咕咚喝茶水，等了五分钟没有一个人说话。陈渠真往下看看，各位，我说话听明白没有？让大家各抒己见，有什么就说什么，大家献计献策，开始发言吧。又等了五分钟，无人发言。咱这么说吧，陈渠真喊破了嗓子，连表了三次态，也无人发言。这阵就过去二十多分钟，陈渠真淡然一笑，哎，我说各位都哑巴了，还是我说话听不懂，还是你们的肚子被掏空了，谁也没咒念，谁也没主意了，散会。你说这会开的？陈渠真转身回到书房，是长吁短叹。向子杰、陈策勋俩人跟进来，这陈策勋说话了，司令啊，我今儿这会开的啥意思？都不表态，谁也不说话，这是哑巴会。是啊是啊，我说策勋呐，我看清楚了，大家心里就是一个字儿，怕呀，叫贺龙给镇住了。你说都是这个态度，还能挡得住贺龙吗？我的前州也完了，大庸慈利全交代了，你们二位说这可如何是好？陈策勋晃晃头，我司令啊，千万不要气馁呀，打仗凭的就是士气，士气一低落了，一切全完。现在关键问题，咱要转败为胜，要打个胜仗，只要打一个胜仗就能大大提升咱们军队的士气，那阵整个局势就能扭转过来。哎呀，你说的是挺对呀，这怎么能打得败贺龙呢？这胜仗谁有把握呀？怎么个打法？策勋，既然你这么说，肯定你心里有数，我想听听你的。我司令啊，你要听我的。据我所知啊，在贺龙的部队里头有个人，现在是贺龙手下第一纵队第三团的团长，姓武，叫武秦甫。武秦甫这个人跟我相当熟悉，原来的时候他的实力就不小，手下有300多人200多条枪，也不明白什么原因，后来他投靠了贺龙，贺龙对他还可以，一句话就任命他为团长，现在成为工农红军第一纵队第三团的团长。咱们呢就得想办法从他身上下手，叫他们来个耗子动刀窝里反呢、啊、只要把姓武的给收买过来，在里边他起到倒戈的作用，那对咱们提高士气是大大的有利的。您说呢？哎，离间计，对呀、啊、好，这主意不错。但是你说这个武秦甫现在人在何处？能派谁跟他联系上？这个反间计从哪儿入手？司令，你要相信我，你就交给我，这事儿由我来安排。行，我策勋呐、啊，关键时候就看出谁是英雄，谁是狗熊。你真是个英雄，事成以后，我打保票，把你提升为旅长。我向来不说空话，你看怎么样？

司令啊，我不图升官，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我就是跟贺龙解不开这仇疙瘩，我恨不能把贺龙撕碎了碾烂了，我这口气都出不来啊。您这事儿就交给我吧，我马上就去办，越快越好。这是他出的主意。向子杰在旁边接着说话，司令啊，我哥也不能白死，是不是呢？我也给您出个主意，现在孤树不成林呐，光靠咱们黔州的人马不够用啊，你得联合所有的力量才能阻止贺龙。我给您出个主意啊，像这个猪八子、罗孝之、周矮子、邢聋子、朱发生、徐晓彤，这些人都得联系啊。现在不要排外，要一致对外呀。但能团结的人，咱都要团结起来。这些人能给司令服务，咱们结成一条心，要阻止贺龙还不费吹灰。

命丧新司令，这事儿交给我了。子杰呀、啊，我也不放空炮啊，命着我有家难回呀、啊。那么这个事儿无论如何我得办成，这个武钦府的事情我一定策反成功，派谁去合适呢？这个人得有能耐，能说会道，胆子还得大，主意还得正。哎，想起一个人，此人姓冯啊，外号叫冯大能，没有他办不成的事儿。去把冯营长请来，时间不大，冯大能来了，啪一个敬礼，司令您找我啊，来，大能啊，来来来，坐一坐坐坐，最近心情如何？哎呀，司令啊，心乱如麻呀，您说咱们这有家难奔，有我难投，在外头悬着，这心情能好得了？是啊，咱俩的心呢想到一块儿去了。大能啊，现在有个机会，你能立功，立完功早日打败贺龙，咱就能重返桑植县。哦，那司令您说什么机会？武钦府这个人你熟吗？武警熟，还我们俩还是毒友呢，在一个牌桌上打过多次牌，怎么不熟呢？您怎么提到他了？武钦府现在跟咱们是对头的冤家，所以我才要提他。据我所知，武钦府表面上投靠了贺龙，实质上人在曹营心在汉，我们打算把他给拉过来。这事儿别人办不了，只有派你亲自前往，你冒点风险亲自面见武钦府，把我和陈渠珍陈司令的意思跟他说一说，你带一份厚礼前去见他，还有封密信交到他手上，你就算立下大功一件。哎呀，我司令啊，我可不是胆小，我也不是知难而退，现在战争年月，人心大变了。是不错，我跟武钦府过去是哥们儿，但是现在是对头的冤家呀。他现在行，有司令您这话我放心了。我什么时候起身？明天，抓紧时间。好嘞，那明天我就动身。三天之内我听你的准信儿。行嘞。这冯大能下去了，回到自己的住处盘算盘算，这是命令，执行也得执行，不执行也得执行。我要办不成，陈策勋能饶得了我吗？他也愿意完成这个任务，所以一宿没睡好觉，翻过来调过去盘算，第二天化妆改扮，一身便装，又见着陈策勋，领了那封信，拿了重礼，开始起身。他心里头已经想清楚了，武钦府现在领着他的团住这地方叫格尔台，团都有独立性，他直奔格尔台。路上咱不必细说，等到了房地了，格尔台是一座小山包，地处双阳路口，至关重要的。到这儿被卡子给他拦住了，站住，干什么的啊？在下姓冯，我叫冯大能，我有急事要求见你们团长。团长现在正忙着呢，没工夫见你。不不不，弟兄们，大家辛苦辛苦，给我通报一声。你要一说冯大能，你们团长肯定见我，而且我不是来办私事的，是公事。要耽误了公事，咱们彼此都不方便。这卡子也不认识他，怎么回事？也不知道什么来头。那请示团长吧，到里头去见武钦府。武钦府啊，对着地图正在那儿发呆呢。现在他是第一纵队的前部正印先锋官，眼前不远就是大庸县了。

攻打大阴县怎么个打法，他要提交计划，他要向上级请示。刚在这张着完了，对着地图他正出神呢，有人进来把这事儿说了。一听谁？冯大能，他怎么来？冯大能跟着陈策勋在一起呢，听说这小子官儿一下子是个团长啊，还是营长，他找我干嘛？这心里一想，这事儿不能见，要叫贺龙知道了对我不利。但转念又一想，他冒着风险而来，肯定有大事儿，听一听也没啥坏处。来了几个人，就一个人，把他请进来。是，时间不大，把冯德能请进来。两个人一见面，过去是老熟人了，顶多一年半没见着。冯德能把帽子摘了，规规矩矩鞠了个躬。嘿嘿嘿，吴团长命好啊，卑职给您问安了。啊啊啊啊！哎呀，吴钦普一看他鬼鬼祟祟那样，就知道有大事儿，叫左右退下，他这才问话。上文书说道，有个姓冯的叫冯大能，受了湘西王陈渠珍所指示，去策反一个叫武秦府的人。三十六计当中就有反间计，这就是反间计啊。您还真别说，这冯大能真能白活，很顺利的见着武秦府。这武秦府比猴都精，他知道来人呢有大事儿，急忙一使眼色，两旁人退出去，屋里就剩下他和冯大能俩人。他点了一支烟，漫不经心的就问我说，冯先生，你来见我啥事儿？说吧。我是个痛快人，喜欢直出直入，咱千万不要拐弯抹角。冯大能一笑，哈哈，吴先生真是大仁大量，痛快痛快。咱先甭说别的，你先看看这个。他把礼物拿出来了，是一张20000元的支票。呀，20000元现代洋，那足以使对方动心呢。往前一递，团长，你看看这个。武钦府用眼角一溜，20000元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这家这私心相当严重，那是钱呢，他心就颤了三颤。不过这表面上故作从容，漫不经心的就问方先生：“古人云，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呢。这钱你想干什么？”哈哈哈！哎，我说武团长啊，方才你还说呢，咱们快人快语，有啥说啥。实不相瞒，我是陈渠珍陈司令的人，我这次来见您，就希望您呢反对贺龙站到国军这方面来，这钱就是见面礼。另外，您先不要高兴。20000块钱是定金，事成之后还有30000，马上兑现，给您50000块钱的奖励。啊，武清府一听还有30000，这下我发了横财了。南京政府悬赏100000要贺龙的脑袋，我这一下就拿了50%啊。还没有要贺龙的脑袋那么难，看来我走了运了。他心里是特别高兴。那方先生，你的意思是说，陈司令让我率领我的弟兄们归降国军，调转枪口对付贺龙，是也不是？正是，一点都不错。您能答应吗？另外，武团长啊，据我所知，

0: 你是当代的英雄，因为不得志屈从于贺龙，你跟那帮穷棒子有什么前途，瞎折腾。很可能啊，看着贺龙打了几个胜仗，你就动摇了。你睁开眼睛往这个大世界看一看，贺龙那点人马算得了啥？跟南京政府怎么比？他那点人马跟南京政府又怎样比？可以说天壤之别呀。
1: 听书，一种新的阅读方式，用耳朵看书，用心灵感悟。心结听书吧。
0: 如果南京政府一支首令下来，调动全国的人马，一走一过，把贺龙的人就碾碎了，踩烂了，不在话下。是也不是，希望您能站得高看得远，只要能站到我们陈司令这方面，将来是飞黄腾达，前途不可限量。就即使这些都没达到，您起码能得到5万块钱现代洋啊。这笔钱你找个好地儿买栋房子一住，3妻4妾，过你的后半生，何乐而不为呀？要是换我，我早就同意了。不知道吴团长怎么想的。吴秦甫眨巴眨巴眼睛，心里想，你说的我心缝里头，我就是这么想的。说到这儿，咱还得简单介绍介绍。这个吴秦甫祖籍啊，是湘西咸丰县黑洞的人，他老家离这儿不远。他曾经在乌阳关呢做过神兵的掌坛师傅，据说呀还会点气功，善使双刀，武艺很好，有个3个5个的到不了他近前。哎，他跟那个陈宗瑜还是磕头的把兄弟，跟陈家父子关系还不错。当初陈家父子参加红军的时候，陈家父子还征求过吴秦甫的意见，吴秦甫挺痛快的答应了。他为什么答应？他不是对红军的印象好，主要他是对贺龙，他相当迷信，暗地之中啊焚香祷告，给贺龙算过几卦，说贺龙啊不是凡人，是真龙下界，那要跟真龙在一起干，迟早错不了。因此他双手赞成，他也跟着陈氏父子加入了贺龙的队伍。本来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结果贺龙对他一点都没小看，一下就委任他做个副团长，不久又提升为团长。他一看贺龙还行，对自己够意思，那么这次来投奔也没算白来，管怎么说熬上了团长了。虽然没发着什么财，混饭吃，看时局变化而定，他内心呢也是摇摆不定的。后来时间久了，吴秦甫发现在贺龙的治下太受管束了，部队不许干这个，不许干那个，不许干这，不许干那，那禁令太多太多了。一句话，想女人没有女人，想发财发不了财，整日是提心吊胆。由于他这个团军纪不好，曾经受过贺龙的批评，贺龙当面严厉谴责他好几次。为此吴秦甫这心里不痛快，没事喝闷酒骂大街，呸，哎呀，你有什么了不得的？你当初不就是穷苦小子出身吗？你赶过马帮，做过买卖，你还不如我呢。到了现在，你嘴大我嘴小，当着众人的面批评我，斥责我，我还从来没受过这种窝囊气。

表面不敢反对，内心他就怨恨贺龙。在桑植县的时候，他背着别人不知道，化妆改扮到街上去遛弯儿，正好遇上一个盲人在那算卦，围着一大帮的人，都说这个盲人呢，测字算卦相当灵验。人多势众，他不敢靠前。后来看热闹的人都走了，他再走到盲先生近前，压低了声音：“先生，给我测个字。”盲人翻翻白眼根子：“啊，好好好好好，您随便说个字儿吧。”“好，我说个啥字儿呢？”“琴。”就是弹琴的琴，上头俩王，比一个今天的金，您给测测。哦，好。这盲人翻着眼睛，嘴里是念念有词啊。哎呀，我说先生，我这人口可冷啊，有啥我就说啥。这琴字是你亲口说的，没人授意你这么干。没人呢，就咱俩人，您就直说吧，我要听实话。这字儿不好啊，你看见吗？这琴字上头有俩王字，底下是个人字，人字下的还没根儿，说明你时运不济啊，你走错了路了。你这头上压着俩王，你翻不过身来。你是英雄志短，儿女情长啊，现在你时运不好。哎，武秦府一听啊，盲人算的还真准，那压到我头上那俩王字，那不就是贺龙一伙吗？先生您往下说，我怎么才能时来运转呢？事在人为啊，将来你把你头上这俩王字摆脱了，你也就好了。别看现在没根儿，早晚就有根儿了。这就得看看你的时运了，要把握机遇。好好，先生，多谢多谢。他给这盲人一块现大洋，回去他就睡不着了，他就琢磨着，我头上那俩王字就是贺龙。现在在贺龙这儿，我不得烟抽，迟早有一天把他给摆脱了，我呀就能好了，我就能翻身了。这盲人算的我心里还真准真准。这件事儿压在他心底，跟任何人他都没说，今天遇上冯德能了，他把这事儿全想起来了。他心说，陈渠珍是我的贵人，冯德能也是我的贵人，要听了他们的话，我就能时来运转了，背不住，干脆就答应了，别来个当断不断，留下后患。武秦府决心已定，站起身来：“冯先生，谢谢你，咱们马上就成交。我是先锋团，现在我兵驻格尔台。”这个地理位置相当重要，现在我就是陈渠珍司令的人了，我就不服贺龙管束了，等贺龙人马开到格尔台的时候，我打他个措手不及，调转枪口，有多少人我消灭他多少人。当然这是我那么想的，我可以立功，到了时候我跟贺龙闹翻了，我拉着我的弟兄们去投靠陈司令，难道这么做还不可以吗？好，好，好，好，一言为定。就是你不是贺龙的对手，也能给他造一定的伤亡，也能造出很大很大的影响，瓦解贺龙的军心呐。那陈司令那是非常非常的高兴，我们要的就是这个。那我马上告辞回去，向陈司令报告。给你那3万块钱给你准备好了，多谢多谢。武秦府又接着说，我恐怕这里边有贺龙的耳目，要把你留下吃饭是诸多不便呢。

那我就不客气，不送了啊。好好好，胜利之后咱再见面，我告辞了。冯德能离开武秦府的军营，高高兴兴回到黔州，见着司令陈渠珍。陈渠珍正等信呢，一看冯德能的表情，就知道事情八九不离十。大能怎么样？恭喜司令，贺喜司令，是这么回事？看来前通神路啊！武秦府一开始还跟我装模作样的装相，对那20000的支票不屑一顾。后来经过我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一点名，城破厉害，他是笑逐颜开，眉飞色舞，完全都同意了。他说了，他现在驻兵在格尔台，要打贺龙个措手不及，大大的立功，最好能把贺龙给打死。不管如何吧，只要他这一反正，肯定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啊，就达到咱的目的了。好，大能，你立了功了，我说话算数，我一定重重的赏你。下去休息吧。是是是是，冯德能下去了。他刚出去，陈策勋从外边进来了，来见陈渠珍。叔叔，我都安排好了，快说说你怎么安排的。我把我手下的弟兄挨着个的全都找了，都进行了谈话，大家一致表示共同对付贺龙，该占山头的占山头，该守山寨的守山寨，准备了灰瓶炮子、子弹、粮饷、寄养。说贺龙不到关子罢了，贺龙领人马一到，他们要进行拼死的战斗，一定要把贺龙的人马吃掉。好，策勋呐，你就负责为前线的总指挥，这些事情全交给你了。毕竟咱们手下这些县城能不能守得住守不住，就全看你的了，也看我的运气了。我明白，按下他们暂且不说，划分两头单表贺龙，这些事情贺龙不知。大兵分成两个纵队平行前进，由他做总指挥。贺龙心急，恨不能一下就占领慈利县、大雍县，而后进兵黔州。贺龙也很兴奋，先头部队正好路过格尔台，贺龙离前方啊不到3里远，突然就听见一阵激烈的枪声。贺龙就一愣，赶紧把马带住，抬起头来听了听，看了看，心说按理说跟敌人还有一段距离，怎么在这儿开了火了？命人赶紧探听情况。正在这时，侦察兵回来报告军长，出事了。出什么事了？哎呀，有人哗变了。谁？就是武秦府，武秦府所在的先锋团调转枪口，守住戈尔台，向我军开火了。他们声言造反了，要投靠国民党。啊！这下把贺龙可气坏了，心说狗改不了吃屎，我就看武秦府这小子平时俩眼珠转悠转悠，就心神不定了。哎呀，没想到他果然叛变了，真是动荡年代，人心大变。看来这个小子真是可杀而不可留。正在这时，第四团的团长陈宗瑜过来。陈宗瑜啊，是脸红脖子粗啊。为啥呀？方才报告的事他听得清清楚楚，武秦府跟他是一块投靠红军的，他们在贺龙面前没少推举这武秦府。你说今天出了这个事儿，自个儿也受到连带的错误。陈宗瑜过来行着军礼，军长，这个小子真不是爹娘父母养的，那简直是个

禽兽，您把任务交给我，我一定抢占格尔台，消灭五禽府，甚至把那生擒活拿交给军长法洛。贺龙看出来了陈宗瑜啊有点话道尽，贺龙就安慰他，宗瑜啊，别往心里去，这种事儿我常见，那军队哗变的事儿也不是一次两次了，类似武秦府这样的人也不是绝对没有，你千万不要有精神负担，为了顺利的把武秦府这个团剿灭，我派古志龙配合你一起行动，你们两个团攻打格尔台。是是，两个团长带领着部下开始进攻格尔台，这一伸手战况是空前激烈，作为武秦府来说，他怕叫红军给抓住，抓住还有个好吗？贺龙就得剥了他的皮，因此他拼命地在这守卫格尔台。作为陈宗瑜来说，恨武秦府恨得牙根都痒痒，恨不能一下占领格尔台，生擒武秦府，因此战斗才如此激烈。但是对红军不太有利，什么原因？先入为主啊，武秦府占据了格尔台有利的地形，大小山头修筑了工事，红军是由低处往高处打，他在上面往下打，自然他就沾光了，甚至有时候不用开枪，就利用山上的石头拼命地砸红军，因此给红军造成一定的伤亡啊。陈宗瑜手下的人上起一片倒下一片，上起一片倒下一片，尸横山坡呀，陈宗瑜在后边看得清清的，他心疼啊。现在贺龙发展到这个地步，士兵那是宝贵的财富，要这样打下去得付出多大的代价。最后陈宗瑜和古志龙一商量，不能硬攻，应当展开心理战术，两个人都同意，于是枪声不响了，暂时停止进攻，他们用大喇叭开始对准了格尔台喊话。那阵的大喇叭都是用纸壳做的，它也拢音呢。陈宗瑜躲在一棵树后就喊上了，哎，弟兄们，你们叫武秦府跟我说话，我是陈宗瑜，我有话跟他说，有胆量叫他跟我直接对话。连喊三遍，您还真别说，武秦府还真就对上话了。我是武秦府，你是宗瑜老兄吗？武秦府，你小子他不是个人，你怎么变节投敌了？为人处事重要的讲究一个信字儿啊，你起码的信字儿都没有了，你还是人吗？贺龙对你哪点不好？你为什么背叛红军，背叛贺龙？嘿嘿，我宗瑜老兄啊，人各有志啊，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书接上文，武秦府率领部下背叛红军，投靠了国民党，这小子占据了格尔台，向红军开始扫射，红军付出一定的伤亡。那位说武秦府这小子太不是人了，怎么能背叛红军呢？其实啊，说穿了并不奇怪，在那个年月，作为叛徒的人大有人在啊。咱说《三国演义》的时候有一句话说，吕布是三姓的家奴，见利忘义，谁给我好处多我就给谁干事儿。
丁原给我有好处，我管丁原叫爹。董卓对我有好处，我管董卓叫爹。这人在三国上能耐虽然那么大，胯下马掌中画杆描金戟，堪称三国演义第一的英雄，就因为人品太次，留下千古的骂名。要说谁像吕布啊，就是说他能耐大，但是人性不怎么地。可是在民国年间，类似吕布这样的人是大有人在，吴钦甫就是其中之一。国民党给他封了官了，答应给他钱，这小就变节投敌啊。咱们前文书说了，陈宗舆躲到一棵树后，用纸做的大喇叭跟他对话，两个人开始谈，后来形成了对骂。这吴钦甫就骂开了，陈宗舆，当初你是神兵的坛主，谁让你投靠了穷棒子？我吴钦甫跟你不一样，我要投光明大道，我要投靠国民党的国军，我走的路是正确的。你吴钦甫最好放下武器跟我一样，我帮着你请功受赏，南京政府绝不会亏待了你，跟穷棒子干有什么出息？陈宗舆就心疼这个，一看又倒下不少的红军，他是紧皱眉头啊。这红军伤亡太大，怎么向军长交代？这时候他的帮手一团的团长贺贵如站起来，陈老兄啊，把这任务交给我吧，我领人开始进攻。贵如啊，你可得多加谨慎，你放心吧，弟兄们随我来。他率领一团的人马又开始进攻，没想到五分钟之后，一颗子弹飞来，正击中了贺贵如的胸膛，贺贵如身子晃了两晃，是壮烈牺牲。陈宗舆在后头看得清清啊，贵如，后悔不应该叫他领着冲锋。陈宗舆实在没有办法了，吩咐一声撤，哇，人马撤下来，这是保存实力啊。这陈宗舆恨不能削自己几个嘴巴子，莫回身到一里地以外来见总指挥贺龙。陈宗舆啊，把头一低，军长，我没有完成您交给我的任务，进攻葛尔台失败，一团团长贺贵如壮烈牺牲，都是我的责任，您惩罚我。贺龙阴沉着脸，二目放光，看看陈宗舆。贺龙说，陈宗舆啊，跟你没有关系，怪我指挥失当，你赶紧下去休息休息，把衣服换换，喘口气吧。军长，我没你的事，躲在一旁。这时候有人劝贺龙，军长啊，看来强攻是不行，咱得想个好办法，暂时先停止进攻。什么？贺龙冷笑一声，我贺龙转南战北，从来没服输过，我就不相信小小的葛尔台我拿不下来，你们都闪退一旁看我的。贺龙上来将军了，把衣服一甩，手提双枪要冲锋在前，他要亲自指挥大冲锋。大伙儿一看着急啊，过来七八个人把贺龙拦腰给抱住了。军长保重，军长不可鲁莽，军长。贺龙说什么也不听，来了犟劲儿。正在这时候，旁边过来一个年轻的军官，跟贺龙说：“军长，杀鸡焉用牛刀？您是总指挥，我们的当家人，叫啥名字？”“报告军长，我叫贺炳炎。”“贺炳炎，你过去是干什么的？”“我是桑之人，我们家是打铁的出身，
我刚参加红军不久，分

在了警备连当兵，军长给我一个连，我要是拿不下戈尔台，你枪毙了我。贺龙就喜欢这样的战士。贺龙拍了拍他的肩膀，贺炳炎，有出息。年轻人，别看你是个普通的大兵，我给你两个连，能拿下戈尔台，击毙武秦府，你算立下大功一件。来人，给他两个连。这对底下的人呢，你得充分利用，也得有眼光，会使用人才。这小伙子率着两个连，贺炳炎是开始进攻。这小伙子说话真算数，他没有正面进攻，因为正面伤亡太大，根本上不去。他指挥两个连迂回前进，是左右包抄，两边全是石壁，这些人全会登山爬崖，在这方面都有擅长啊。从两面开始往上爬，这时候这个天呢已经黑下来了，黑的对面不见人。在夜幕的掩护下，贺炳炎终于爬上崖顶，指挥军兵偷偷地往上摸。咱翻回头再说这武秦府，武秦府打了胜仗了，心里这高兴劲就甭提了，心说这回我可有本钱了，我的长官肯定得提拔我，贺龙啊得把我恨死。不管怎么说，戈尔台我一定要守住。他心里正在高兴的时候，看看天已经黑了，他长出了一口气，下令是埋锅造饭。这饭做好了，还没等着吃呢，可做梦没想到，在左右两翼是枪声大作呀。武秦府吓得一哆嗦，饭碗都掉在地上了。怎么回事？报告长官，这红军村左右两翼又冲上来了。怎么可能？他们长翅膀能飞上来吗？给我顶住，给我打。黑了，眼目不得劲儿，往哪儿打呀？就开始瞎放枪。但是红军是有目标的，哪有亮光的地方，哪就有敌人，因此开始射击。这下武秦府是吃了大亏，顿时人马大乱，是哭爹叫娘，撒腿就跑，不听指挥。武秦府就喊：“镇定，守住镇定，不要乱，谁跑我枪毙了谁。”但是大伙儿这心一散，这一跑啊，谁也不听他的命令，拿他的话当放屁，谁听？他越咋呼，手下人跑得越快，而且贺炳炎还会做宣传工作。一边进攻，贺炳炎是一边喊：“红军弟兄们，我们是红军，咱们是一家人呐！你们是被武秦府出卖了裹挟到这来的，发自内心，你们绝不能背叛红军。军长有指示，凡是回来的既往不咎啊，你们放心都回来吧，调准枪口打武秦府。红军弟兄们回来吧。”不光他喊，是进攻的红军战士每个人都成了宣传员，边打边喊话。情况真是这么回事，武秦府背叛了，跟随他的死党毕竟是少数，大部分都是工农出身的老百姓。一听这话，大伙是调转枪口，有人积极的响应：“咱们都是一家人，自家人不打自家人，枪口都对准武秦府，打这个混蛋王八蛋，打呀！”哎呦，军兵哗变了，调转枪口对准了武秦府。武秦府一看呢，魂不附体，撒丫子就跑。但是再跑已经来不及了，
刚跑的。

棵树下，正在犹豫的时候，被军兵们脸上是一顿乱枪，把他打成了筛子。贺炳炎告诉，留着他的脑袋交给军长去勤工受赏。天光还没等亮，红军俘夺了格尔台，占领着制高点，马上向军长报捷。贺龙得这消息是十分高兴，领着人马攻上了格尔台，看了看武钦府的尸体，贺龙冷笑一声，这就是叛徒的下场。正在这时，贺炳炎过来了，报告军长，我已经胜利完成了任务。贺龙点了点头，跟他热烈握手。炳炎，行，没给老贺家丢人呢，你立了大功一件，我说话算数。现在我委任你警卫营的营长，这两个连全都归你指挥。谢军长。在那个年月，首长一句话那就是命令，那就是圣旨，说什么就是什么。贺炳炎成了营长了，全军战士深受鼓舞，把牺牲的同志们都掩埋了，打扫了战场，而是越来越近了。难道说我这湘西王就这么的瞪眼完了？他是呆若木鸡啊。正在这时候，他的左膀右臂那个冯德能又来了。冯德能一看呢，就明白八九了，师长，您是不是有点发愁了？老冯啊，形势对咱不利啊，贺龙现在占领的格尔台正向我前州进发，很快就打到咱眼皮底下，如之奈何，如之奈何呀。大能啊，你给我出个主意。冯德能冷笑一声，师长，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呐，没什么了不起的，格尔台离着咱们还比较远呢，咱们手下有一定的实力，有很多有利的地势都在咱们掌控之中。您看看这。说着冯德能用手一指军用地图，就指到西教乡这个地方。市长您看看，西教乡还在咱们的掌控之中，就这地方是易守难攻啊。您马上派一得力人给我找来。时间不大，这两位反共干将来了，站在陈渠珍近前听候指示。陈渠珍呢很会耍手腕，让两个人坐下，又敬烟又倒水。二位啊，现在形势对咱不妙，我全仗着二位了，你们应当率本部人马屯兵到西教乡阻止贺龙。当然咱把话说清楚，不需要你们守日子多少，你们能守住十天就算大功一件，长沙方面的援军很快就到，二位以为如何呀？两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他们呢都恨死了贺龙，那是反共的干将，但是也深不意思，罚了的时候助助英雄胆，事成之后还有重赏。因此他跟顾佳琪俩人商量，我说顾老兄啊，你说咱能守得住吗？顾佳琪心里他也没底，我觉着咱占着有利的地形应该差不多，按理说是这样，不过这穷棒子真厉害呀，这贺龙这个家伙心里的花花道太多了，咱们得多一个心眼儿。顾佳琪就问，那你指这多一个心眼儿是指什么？我们呢，力量还是不太足，我希望徐晓彤也加入咱的阵线，徐晓彤实力雄厚，手下有

500多人。你往左手看，左手叫大玉岭。如果徐晓彤能占据大玉岭，跟咱们形成犄角之势，互相增援，我就有取胜的把握。慢说守住咱这地方，连贺龙咱都能消灭。哎，这倒是个好办法。但是我跟徐晓彤关系一般，没关系。徐晓彤跟我关系之后，我马上派人跟他打招呼。行行行，他们一方面排兵布阵，一方面派出联络官带着重礼去找徐晓彤。联系完之后，联络官回来了，告诉陈策勋，徐晓彤徐局长答应的非常痛快，他愿意占据有利地形，咱们共同对付贺龙，叫您100个放心。好了，进军一方面流行探马侦探人员来回打听情报，有人向他报告，往前再走30里就是西教乡。西教乡是非拿下来不可，因为是正面的敌人挡住咱们前进的道路。

我不认识你，但我会对着病床外面湛蓝的天空报以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注公民无偿献血，用我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涓滴之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乐园，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

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我不认识你，但我会对着病床外面湛蓝的天空报以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注公民无偿献血，用我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嗯，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到闪电，看到一堆光圈，不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

惭愧，对错哪来的绝对，无非同情和习惯隐隐作祟，早已经枯萎的玫瑰，看得久了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

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识偷袭能力。
1: 近年来，日美同盟持续推进一体化作战改造，比如美方一直推动日本进一步开放舰艇、机场等军事平台供美军使用，逐步提升日美联合演训的融合程度。那么这次临时取消训练，是否意味着在日美防务合作中

0: 从日本开始出现有限度的自主化调整。
1: 确实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趋势，因为现在日本航空自卫队已经接收了 F-35B，可能就会认为改造过程当中的轻型航母还是要由日本的飞行员进行这种自主的间接合练。因为现在呢，随着进攻能力的不断强化，日本自卫队认为它在美日军事同盟框架当中，
2: 海
1: 和南海的三海联动，那么它所勾结的国家就菲律宾，那以后拥有了轻型航母之后，它不仅会在东海方向针对台海方向兴风作浪，也有可能会把它的航母编队放到南海的区域内，依托菲律宾的基地和保障设施，强化它的军事存在。那么针对南海方向也展示出进攻性的姿态。那么日本的这种对外用兵的企图和野心，会向更为广阔的区域内去进行扩散，区域内的所有的国家要有制衡的手段和这种反制的能力。
0: 好的，感谢魏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佳慧、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邓锡光，监制吕锡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官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0: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1: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0: 伊朗与以色列爆发4月上旬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美军在阿曼湾袭击一艘油轮。
1: 菲律宾南部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144人受伤。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
0: 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
3: 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2: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 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

0: 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9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金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

0: 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昨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互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门有关负责人解读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规划从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
4: “十五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 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要改造提升。

0: 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2: 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1: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也表示，中央财政通过定额补助等方式支持重点城市先行先试。
3: 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

0: 报道荷乡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通于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语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多部门联合开展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题志愿服务活动。本栏目摘要播发人民日报任重平文章，题目为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为庆祝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切实把科普知识、优质医疗与应急技能送到群众身边，近日县科协联合县委统战部、县工商联、县第一医院、县红十字会在八区街道新华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开展科学家精神宣讲、健康义诊赠药、应急救护培训三位一体惠民志愿服务活动。活动现场划分三大服务区域，在科普宣讲区，县科协工作人员围绕科学家先进事迹开展专题宣讲，用通俗语言讲解科研工作者潜心钻研、无私奉献的动人故事，普及科学常识，破除封建迷信思想，引导居民树立崇尚科学的健康观念。急救实操课堂上，县红十字会讲师面对面授课，手把手示范，细致讲解心肺复苏操作要领，现场学习氛围浓厚。在义诊服务区内，县第一医院内科全科医护团队坐诊，免费为辖区老人测量血压、问诊查体、答疑慢性病养护问题。同时，爱心药企同步现场发放常用药品，前来咨询体验的社区居民络绎不绝。本次活动紧扣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题，充分发挥联动优势，打通科普医疗服务下沉基层通道，补齐社区便民服务供给短板，切实解决居民日常就医、科普学习等实际难题，夯实基层健康科普服务根基。
2: 县科协技术协会专职副主席刘晓明：
4: 本次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立足群众急难筹盼，整合多方力量，将科学家精神宣讲、健康义诊、应急科普融合落地。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联动各行业科技资源，常态化深入基层开展惠民科普服务，不断提升居民健康素养与应急自救能力，营造爱科学、重健康、乐奉献的良好社会氛围。
5: 本栏目摘要播发人民日报任重平文章，题目为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二。
1: 文章说，我们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并一以贯之体现到党的全部奋斗之中。忘记这个初心和使命，党就会改变性质、改变颜色，就会失去人民、失去未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深刻警示全党同志必须始终牢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一党的根本执政理念，必须始终践行这一根本政治要求。不负人民，50多次深入基层调研扶贫工作，走遍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以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的勇毅，以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的果决，引领全国上下齐心协力打赢脱贫攻坚战。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0: 牢牢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牢牢坚持党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亿万人民在接续奋斗中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上，以党的初心为本心，以党的使命为生命，勇于担苦、担难、担重、担险，定能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书写强国复兴的新篇章。
1: 六月四号，市委常委、县委书记王海刚深入县招生办、实验高中等地，实地督导检查高考准备工作。
0: 在县招生办，王海刚细致查看试卷保密管理、设备运行及相关制度落实情况。他指出，高考事关广大考生前途命运与民生福祉，各相关单位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严守考试保密纪律，严格落实试卷保管、流转、值守等全流程管理制度，压实岗位责任，细化闭环管控措施，坚决杜绝各类风险隐患，确保试卷绝对安全，万无一失。在实验高中考点，王海刚详细了解考场布置、设备调试、考务安排、应急保障等情况。他强调，各相关单位部门要紧盯关键环节，细化工作举措，优化服务流程，全面做好考前各项准备工作，要严格规范考场管理，细化完善各类应急预案，精准做好考试期间各类突发情况应对准备，要强化协同联动，密切配合协作，全力营造公平公正、安全有序、温馨暖心的高考环境，为广大考生顺利应考保驾护航。县委副书记韩伯奇、副县长李鑫参加活动。在乡村振兴的大潮中，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返乡创业。石花稻乡90后小伙白世奇放弃城市打工生活，回乡养殖蚂蚱，不仅自己闯出了一条致富路，还带动周边乡镇村民一起奔向好日子。
1: 白世奇曾在沈阳务工多年，凭着吃苦耐劳的精神，攒下了10万余元启动资金。怀揣着对家乡的眷恋和对乡村振兴政策的信心，他毅然决定回乡创业，养殖蚂蚱。
2: 蚂蚱养殖户白世奇：
3: 我看这个蚂蚱养殖，它是一个新兴行业嘛，然后我感觉它比较有前景，就想尝试一下。
1: 2025年，白世奇投资3.5万元建起3座500平方米的大棚，专门养殖东亚飞蝗。
2: 蚂蚱养殖户白世奇
3: 基本上可以说是当年回本，然后他这个东西一次性投资，剩下就是以后的每一年，就是咱们额外的需要可能投入点草啥的了，人工，剩下基本上就是净剩了。
1: 创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起初由于缺乏经验，白世奇的第一批蚂蚱卵孵化率只有80%，通过不断学习和摸索，他找到了问题所在。去年白世奇的蚂蚱成功出棚，收入近5万元。今年白世奇又投资近8万元建起一座1000平方米的养殖大棚，如今满棚的蚂蚱即将出棚。
2: 蚂蚱养殖户白世奇：
3: 我这个养蚂蚱吧，咱是自己种草，像我这1500平的话，种了8亩地草，然后就是棚子加上地种草的地，一共就等于算是一亩一场地。咱像我以前种的话，一场地毛收入也就是1万上下。像我这个蚂蚱养殖的话，我这一场地一年纯利润能达到15万左右。
1: 白世奇的成功很快引起了周边乡镇村民的关注，自己富了不算富，带着乡亲们一起干才是白世奇更大的心愿。今年在白世奇的带动和技术支持下，苏公沱乡的村民张殿立率先加入蚂蚱养殖队伍。他租赁了一座1500平方米的大棚，购进蚂蚱种卵，在白世奇的全程帮扶下，开始了特色养殖之路。
2: 苏公沱乡农牧村党支部书记吴月宝：
4: 这是退休了这吧，现在没啥事干，看搞点这养殖业，说是见效快嘛。我这个大棚这是暂时就先这么大，如果这个要行，还得继续扩大。为了这个老百姓，他不论岁数大小都能干这个。他不像说岁数太大了就干不了了，好事儿，这有技术员这不都来了帮整的吗？
1: 与此同时，边招镇的村民也紧随其后，与白世奇达成合作意向，引进养殖技术，准备大干一场。
2: 蚂蚱养殖户白世奇，
3: 我今天主要就是打算带领这个更多的老百姓一起养殖蚂蚱，然后属于共同致富呗。然后那个像他们的话养，我可以给他们提供技术，然后帮他们选购虫卵，然后帮着他们孵化，到时候卖的时候大家一起走批量往出卖，帮着他们。
1: 从打工青年到蚂蚱小哥，白世奇用智慧和勤劳闯出了一条特色养殖的致富路。更可贵的是，他没有独享这份成功的喜悦，而是主动将技术、经验和销路分享给周边乡亲，从一个人致富变成带动一群人致富。他的故事告诉我们，乡村振兴需要更多像白世奇这样有想法、敢闯敢干、乐于分享的年轻人，期待在外打拼的游子们能够积累资金和经验，有朝一日返乡创业，为家乡发展注入新活力。
2: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宇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我县多部门联合开展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题志愿服务活动，本栏目摘要播发人民日报任重平文章，题目为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二。本期节目播音王旭然、金子涵，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1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6时至早6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榆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3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榆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榆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依一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

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义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跟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至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 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6: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7: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6: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7: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8: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9: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8: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9: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0: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1: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0: 再帮我投个票，顺手转发一下呗，就差500票，我就拿到第一名了。
1: 你有新版消息，请注意查询。
2: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一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3: 麻烦帮我转个二维码呗，
4: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5: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6: 麻烦的微信朋友，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0: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
1: 的健康成长，请还孩子一个自由成长的空间。
2: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3: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2: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3: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
2: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3: 你看看，主任又开始了。
4: 2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5: 等会儿，我再刷会手机。
6: 干杯！
7: 今天不对，
5: 来，我来一个。
3: 哎呀！主人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2: 这可不行，没有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3: 快，来人呐！
1: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8: 脑梗、
1: 死于心
8: 脑血管、
1: 脑血管病死，
8: 每年
1: 人均
8: 1万元
1: 死亡够10秒，
8: 高于肿瘤及其他血管疾病。
1: 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9: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0: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1: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2: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1: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3: 这是台湾音乐志士爱国的音乐表达，
14: 中间有一个小的间奏，就 China China。
15: 梦缠绵，情悠远，温润 China。
16: 这是澳门小朋友们爱国的真挚回应。
17: 我觉得祖国就像一棵大树，我们在大树底下乘凉，它一直用一颗宽广的心来照耀我们。
1: 这是香港同胞们爱国的真我心声。
18: 每一次唱起国歌了，第一就是想起了这些很多代人梦想，那个期望我们逐步的实现了，还是要像我们国歌内容一样坚持下去，要努力的奋斗。
19: 这是我们全国兄弟姐妹对祖国最美的祝福。
3: 共筑一个国，
4: 共爱一个家。
6: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9: 哎，传过来，把球传给我呀。
2: 哎，你传到哪里去了？
9: 叔叔，可以把球扔过来吗？
2: 他好像看不见的，很久之前就看不见了。

0: 我看不见人来人往，风吹草长，看不见孩子们嬉戏打闹，也看不见我自己，但我可以听见他们。
1: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2: 中国现有视障人口数量超过1731万，大约80个人中就有一位是视障人士。未知、迷茫、没有阳光，充斥了他们的一生。但是光明不仅可以用眼睛被看到，还可以用心感受到。听，世界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那么飞飞颠颠呢，这一天上山下山也劳累了，就在后边的侧洞分别也就安歇了。当时是夜静精深呐。就在这功夫，猛然间从那个洞外边闯进这么一个穿白挂素的年轻女子，嘴里边还不住的喊呐：“法师救我，法师您救命啊！”李玄抬头这么一看，这个女子慌慌张进来了。李玄当时一愣啊，哎，这个女子她怎么会进到我的洞府呢？她是什么人呢？是凡人，凡人怎么能够上得如此高山？妖怪，我外边师兄赐给我那么一面镜子，小妖小怪他一定进不来。难道说这个女子她是什么有道行妖怪不行吗？这李玄呢还特别的谨慎，赶快呢就把这个经卷给合上了。这一女子，你是从何而来？说着话，仔细打量这个女子。要说这个女子长得呀，还真够漂亮的，可以说呀，有这个羞花闭月之容，沉鱼落雁之貌。这个脸色，这个肤色，这个白，这个嫩呐，就甭提了。这个女子撩眼皮看了一眼李玄，哎呀，法师啊！法师，我有满腹的冤屈啊！法师，您要救我呀！哎，这一女子，你有什么样的冤屈？你可以到官府去告状。贫道我怎么能够救得了你呢？我只是在这儿修炼而已，人间的事情我从不过问。哎呀，法师啊，这件事情您不得不管啊！您知道我是从何而来吗？您不要怀疑我是什么妖怪，您仔细看一看，就像我这样的弱弱女子，我能是什么妖怪吗？李玄也仔细看了看，心中那么一想，要说倒也是。那么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嗨，我的家呀，就在后山底下有个王家集，我是那儿的人。我的丈夫前些日子就去世了，我是呢想守节不嫁，但是家里边贫寒，我的公公婆婆呀一定要把我卖给人家，结果就卖给那么一个大财主家。那个大财主别提多么凶恶了，是我至死不从，他呢一定要把我置于死地。我趁他们不防备的功夫我就跑出来了，您说说我往哪儿跑啊？不知不觉的我就跑到山上来了。我是哎呀，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猛然间看见这儿有灯亮，又看见法师您在这儿啊，正在用功呢，所以我就冒冒失失的闯进来了。法师啊，不管怎么说，您大恩大德啊，您一定要救我呀！法师，您要救我呀！李玄这么一想，我怎么救你呀？不，这样吧，法师，您看，您把我收在您的洞府之中。哪怕是呢我干点粗活，我给您打扫打扫啊，这个地面，我给您呢煮饭，我给您洗洗衣裳，我给您缝补衣裳，这我都会，您就把我收在您这儿当这么一个女佣人，您看行不行啊？
1: 哎，李玄告诉他说呀，你看我在这个山洞里边，我是个修炼的道人，山洞这多么贫寒呢，这样的地方你们凡人是住不了的。而且我这儿的吃喝也特别的简单，过不了多少日子我就要辟谷了，你住在我这儿饿你也受不了啊，是不是？我看你呀，还是赶快的离去吧。
0: 哎呀，法师，那个万万的不能够见死不救啊。
1: 李玄这么一想，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想什么办法救他呢？一想，既然如此，不如啊，我把那菲菲给叫起来，让菲菲带着他到这个另外一个山洞，哪怕是对面那个山峰呢，哎，到那儿去，让他暂避一时。听这个女子啊，冲着李玄是越走越近。
0: 哎呦，法师啊，您说你一个人在这儿多么清苦啊，是不是？把我留在这儿，我陪伴着您也显得您寂寞呀，是不是啊？啊，法师
1: 啊！李玄看到这儿，心想：这到底是什么人呢？你赶快离去！
0: 你可千万千万不要不知道好歹。